0: 你描述一种场景是一种怦然心动的状态，你觉得那个
1: 哎，
0: 是爱情。
1: 哎，对。
0: 哦，所以说你是在你看来的话，是说觉得这种怦然心动的状态很少见吗？所以说你觉得这个东西珍惜，还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少见。然
0: 嗯，
1: 后，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就怦然心动，它最后可能并不一定是爱情，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但是
0: 嗯，
1: 最后，我觉得就是爱情本身的话，它可能很多时候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入口，
0: 嗯，
1: 对，
0: 怦然心动的契机，
1: 对，一个契机，
0: 嗯，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就是说，就因为这个契机比较少，就是你不会很容易对人心动，所以说你会觉得爱情是很少见的东西，是
1: 确
0: 类似这
1: 实，
0: 样子的感觉，
1: 对。
0: 哦，哦，挺有意思。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我感觉是说，就其实怎么说，现在反而会觉得说爱情是个很泛滥的时代什么的。以前的年代可能会觉得说爱情是很少见，但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时候说的好像我们很老了一样，没有，我们也还是年轻人。对，但可能就是传统来，因为现在就是讲爱情的东西很多嘛，都在鼓励大家谈恋爱什么的。对，所以说那你就是这种，就是觉得说你很坚持说要有一个怦然心动的瞬间。然后就是有点是 fall in love 的感觉什么的，
1: 可能我比较某些方面还有点老古板吧，这种感觉，对，
0: 相信一见钟情，相信雨夜的邂逅和擦肩而过，是这样的感觉吗？
1: 可能是对，然后，如果说就是有的人觉得说爱情比较泛滥，对，感情上其实很多时候是我觉得现在人是会比较容易泛滥的，
0: 嗯。
1: 对，但这个感情是不是爱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对，对。
0: 那我们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的，你有觉得哪些，有没有什么例子是说举一个些时刻，让你觉得不一定是要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可能想象说，哦，这种时刻我可能会更容易爱上别人的，是你觉得这个爱上别人对方的契机是什么一些天时人和地利吗？就是比如说只有在这个场景下，在这个时期我正好可以爱上这个人，换一个场景换个时期我可能就不会和这个人相爱了，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会。
0: 有没有一些例子什么的？
1: 想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其实还挺相信缘分这种东西的。然后，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的话，就是你可能其实跟两个人可能蛮合适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像你说的，就是比如说没有在合适的时间遇到，然后没有在，就是就没有在一个合适的场景下遇到，然后就两个人可能就并没有产生这种方
0: 火
1: 面的
0: 花，
1: 对火花，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可能就会容易错过这样的，对，然后刚才你是说让我举一个什么？
0: 对，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和场景，是说这种场景下你觉得说，哦，这个是个很好的产生可能的爱情的契机什么的，雨夜的邂逅，一些
1: 哎呀，
0: 烂俗的场景，
1: 这个例子很难举，对，但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些反例，就是什么样的不是，就是至少在我身上就觉得说，对，比如说就是 dating app 这种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嘛，然后但就是我之前也用，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 dating app 不是很适合我，对，我会发现就是说我用 dating app 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遇到的人是合适的，但是。我会发现，我用 dating app 的时候，就是会变成一种就是审视的
0: 是
1: 这
0: 的，
1: 种感觉，
0: 是的，
1: 就
0: 是的。
1: 你会跟就是拿不同的人之间去比较，会想说哦，这个人是不是和我就是 match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的这种更多的是一种是在考量，而不
0: 是
1: 是说
0: 的，
1: 因为一种就是类似于爱情的冲动，然后导致你想去跟这个人就是这样。想就是认识啊，或者是一起走进就是一段 relationship 这种感觉，
0: 是是，
1: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产生爱情的，
0: 理
1: 对，
0: 解。对，我觉得你提到 dating app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是，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时期。我觉得好像有一种 transition 是因为。大家太难在生活中相遇，反而 dating app 好像渐渐变成了一种主流的。因为我还记得，就是，
1: 就 dating app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哦，这个东
0: 就
1: 西
0: 不
1: 就可能
0: 好
1: 觉
0: 什
1: 得
0: 么的。
1: 说，
0: 对，但现
1: 对
0: 在好像
1: 对
0: 变成慢慢变成一种常态了。
1: ，yeah，
0: 对，我就记得很早的时候，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出头的时候，在国内相亲还是一个非常让人反感的话题。就那个时候，好像谁提到谁和谁相亲，就觉得哇、哦，这个事情真是太 就是太过分了什么的，但是好像现在渐渐也变成，
1: 我觉得是年纪的问题。
0: 是年纪的问题吗？
1: 因为你现在年轻人，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去相亲，他们也不会干，对吧？
0: 可能相亲也是另外一个让你觉得不会产生爱情的方式，是吗？
1: 对，
0: 也可能是吧，对对，也可能让现在20来岁的年轻人也会觉得，我才不要相亲呢，是不是？30岁的时候就说，哎呀，不行，要给我记住这双眼霜呀，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年龄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我记得就是社会的那个舆论上来讲，我记得就是当时我的感受是说。一种比如说我以前刷论坛比较多，就是以前提到说就是相亲的话题，感觉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就是啊他没人要了或者是怎样的才会进入相亲的感觉，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说一种就是跟比较认识人的渠道而已，就是个很正常的相识的渠道，而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类似这种感觉。
1: 对
0: 对，这 dating app 也是的，也并不代表是我用 dating app 不代表说我就是遇不到合适了所以说我才这样子，但是就是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相互认识，就有点像是约饭群一样的存在吧。没有任何的
1: 也不要这样，对，
0: 约饭群也不是要做这个事情了。但是对我意思就是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交渠道，像是大家约着去打个桌游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吧，可能。对，是，但是我觉得你提到就是你觉得这种那个感受是，我觉得也是很能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以前也有很多人和我聊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 dating app 上太多的审视了。就是太多像 interview 的东西在里面了，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人，就是我记得就是不觉得这个人是个人，你就会只觉得说他是一堆数据，是这种感觉。
1: 对，会这样的，对，对。当然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是跟我的具体的感受有关系，因为我当然也知道有的人就是在 dating app 上遇到合适的对象，然后两个人也走入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0: 是，
1: 对，但是对，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我的感受是可能不太，
0: 感觉不太，
1: 对，不太，这个东西不太适合我这样的。
0: 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是说你就会觉得像朋友一样的相处，然后会让你有个怦然心动的瞬间，那是最合适的吗？
1: 哎，朋友相处的话我觉得也很难。
0: 哦，是吗？
1: 对，就是如果你和一个人就是在朋友的这个就是 friend zone 里面待得太久的话，
0: 对对对对，
1: 你也很难产生爱情。
0: 哦，
1: 对，我会觉得对，可能会需要就是一开始就有一点那种就是对那种感觉，然后对，就也不要就是一直当朋友相处下去。对，
0: 哦，那你这个时间掐得好准，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才可以建立很好的关系。
1: 对，所以很难。
0: 啊，有点难，要不然多给自己和周围人多一点机会。对，因为对，也有那种，就比如说什么做了朋友很长时间，突然说，哎，我们试试吧，然后说不定就试试成功了，对吧？
1: 对，也有这样的，对对，但就是我只是说，就我个人的，
0: 也是，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对你来讲的话，就觉得说好像爱情就只会发生在相识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它会发生在怎么说呢，不一定是刚相识的那一段时间，但是一定会有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说，哦，就是这个会是爱情吗，这种感觉。对，
0: 然后那好，我们定义了这个你的爱情的时机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 window，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1: 可能
0: 相对来讲是，就起码不是说就不能熟悉到初老朋友，但也不能是完全的陌生人，差不多就是在相处到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之前的那种时间什么的。
1: 完全的陌生人也不是不可以。
0: 哦，这样子的。哦，所以说就是那种擦肩而过的心动也会觉得是爱情什么的。
1: 但只不过那样的几率比较小。
0: 啊，是是。感觉你其实还蛮意外的，因为你提到了里面的，就是我觉得你是在我采访的人里面比较少有的提到了激情这个成分在里面的。
1: 哦，
0: 对，就是爱情是很多，就因为你提到就是这种电光火石啊，什么就擦肩的邂逅了，我就随便说点词了。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就是碰撞的一种火花出来的感觉。
1: 对，就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就其实就是不一定真的能转化成爱情。所以可能相处了之后的话，两个人发现哦，可能其实并不合适，对吧？
0: 是。
1: 对，但是就是我只是从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它需要一点东西作为这个催化剂，这种感觉。
0: 是是。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也不一定会转化成爱情，就是说你觉得激情是个像 engine 一样，就是启动的一个东西。
1: 对，像是一个就是
0: 打火器一样。
1: 对
0: 对。然后呢 engine 启动起来了，那是什么东西？是那爱情。但是你又提到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转化成爱情的意思是指爱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吗什么的？
1: 对，一定是有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可能说机缘吧之后，对，但是你实际相处来的话，两个人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发现说，哦，就是两个人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适合，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东西，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要磨合什么之类的，
0: 是是，
1: 对，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哪怕一开始有这个相应的激情的话，你不一定就最后能就是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对吧？然后对，最后就是如果两个人走到一起，然后就是并作为一个爱情就长期就维持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
0: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维持的过程是个比较需要很多 maintain 有很多 effort 的东西，是吗？
1: 一定是的，对，一定对。
0: 那或者换句话说，你会觉得说什么样子，那我们还是先讨论这个激情的部分，是不是？激情的部分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样子对象的特质会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就是会让我心动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特质是让你觉得说，
1: 我自己嘛，我的，
0: 对对对，
1: 我个人的感受吗？
0: 对，你个人的感受，对对对。
1: 我也没有做过一个总结，但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开朗一点的女性可能会让我觉得，对，会更有一种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让你觉得说啊，这个人非常的 energetic 的感觉，是吗？还是说这个开朗的定义是说对你什么的非常的积极主动，还是有意思吗？
1: 倒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形容吧，就是对，也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对，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没有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0: 是是是，对对对，但是就是会有些特质的话，你就说这个人是让我觉得
1: 会比较容
0: 易倾向于，还有别的特质吗？就是说除了这种就是性格上的话什么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也不说性格上，我觉得其实就是比如说以前的人会听到说会诚实，或者是勇敢，或者是身体好看，是不是？类似，确实以前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回答什么的，对。但是你提到开朗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吗？其实，
1: 我觉得诚实跟勇敢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直接观察得到的，对吧？就是他不就是在这个可能在你们后来更多的相处中的话，可能会更对，就是有一些加分啊，或者说是对于你们的感情有一些更多的帮助。但是对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很难，是我觉得很难在一开始就观察到作为你们一开始的一个 trigger。
0: 是，
1: 对，
0: 所以一开始对你的 trigger 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开朗的女性。
1: 对，性格上来讲，对，可能我会比较容易被这一类的女性稍微吸引一些，对，
0: 你会觉得被吸引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就是你本身比如说相对偏 我们英文不太好词，内向一点。然后
1: 内向有什么不好？你这是在攻击所有内向的观众，你知道吗？
0: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意思是，我觉得你不是个内向的人，所以不是那种内向的人吧？就这个说好像也不太奇怪，对。但是就是我意思说，就是你会觉得是一种同性相吸还是异性相吸啊？对你来讲的话，
1: 那同性。
0: 不是，就是说是一种，因为你本身也是个，就是开朗期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喜欢探索的感觉。
1: 对，
0: 因为你本身也是个喜欢探索的人，可能会相对来讲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无聊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说你会想更倾向于说和这个人靠近。你觉得是一种就是同样
1: 是类似的特质吗？
0: 对，类似特质。
1: 我身上有类似的特质吗？
0: 对的相吸性吗？就是你们可能社交的这种语态啊什么之类的，肢体可能不一样，但是有可能就你觉得啊，这个人可能也喜欢就是探索，也喜欢就是这种的就东西和你很相似，所以说你会觉得说这个特质比较特殊什么的。
1: 嗯，那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不能说相似吧。对，我觉得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觉得。
0: 所以说更多是一种异性相吸的感觉。
1: 可能对。
0: 有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讨论就是有一个嘉宾，他说他自己是个非常开朗的女生，然后他就找了男生是一个他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内敛，对、要用内敛这个词。不是内向，是内敛。对，他就找了一个比较内敛的男朋友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因为这个男生像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根基一样的感觉，让他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探索别的世界的另外的东西什么的。对，
1: 不错。
0: 对，所以我觉得从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男生的角度，然后你会觉得开朗的女生也吸引你的话，我觉得会是个非常好玩的，就是会非常好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什么的。对。好，那我们讨论完了这个启动器，一个开朗女生什么的，然后就是那你们就是可能最后就是说决定在一起了什么的，很开心的，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比较就是 long term 的 commitment 的 relationship。那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提到说你觉得就是爱情的维持是很困难的，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困难是来自于哪方面呢？
1: 我比较喜欢就是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这样一种形容，就是。每个人就是如果你把它比作一块石头的话，就是它生来都是带有棱角的。然后这个棱角的部分的话，就是往往也是你最有个性然后最容易吸引到人的部分。但是你当你和另外一块石头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人每天都要磨合，你就相当于是你要把你的棱角去磨掉一部分才能适应掉这样的关系，但同时就是它也可能会改变你，对吧？就是他会那个把你身上这些就是有鲜明个性的地方磨去。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样去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去包容对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难的一部分。对，
0: 是会是一种害怕失去所谓的自我的感受吗？就是会觉得说我要改变自己，所以说会让人觉得害怕，或者是让人觉得不舒适什么的。
1: 这个倒是还好。当然对，就是在维持自我的话，就是说你肯定是就是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你肯定要就是在相处的过程要对为对方做一些改变嘛。然后他也不能说是害怕或者是不舒适，但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就是不那么想改变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说或者说就是就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地方吧。所以说我不是说觉得这地方就这个事情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会有些难。对，
0: 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一种，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用磨合这个词，就是因为我觉得磨合这个词给人一种感觉说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是个不情愿的。
1: Yeah.
0: 是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把自己好的东西好像磨平了一样棱角的那个过程。
1: 它必定这个棱角必定是你好的东西，有
0: 可
1: 能
0: 是
1: 你一些不好
0: 的
1: 东西，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但是
0: 对，我以前的时候可能上次和有一个人聊的时候，我觉得他用那个词说是成长。就是一种变化，就不管是磨合还是成长，他其实描述的是一种就是你人的一种变化状态什么的。
1: 对，
0: 可能就是说这种变化就是从一个没有进入关系之前可能是个所谓的我们就是常说是自由的状态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些习惯上的要改变啊，可能一些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可能也会高一点，就是做朋友的时候可能都很开心什么的， 进入关系里面之后，可能就男女朋友的话，可能要就不一样了，又是另一套规则，可能就会很就又是一种自我的改变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所以会你会觉得说这个改变的过程会让就是爱情这个事情变得很困难是吗？这个是你觉得爱情很难获得的一个原因吗？
1: 嗯，
0: 就是爱情很难遇到，首先第一步，你定义的 window 非常短。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过程中是舒服的。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就你会可能就是说像你说这个改变的方向会让你就是说我就是丢失了一些自我，或者是会让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舒服。
2: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跟每个人在一起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2: 是是。
1: 对，然后对，就是然后为了这段感情，就是你觉得你能就是接受多少的改变，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改变的过程中的话，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爱情相对比较难得的一部分原因，
2: 一部分地方。那你会觉得你会愿意改变多少呢？就是
1: 哎呀，这要看具体情况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2: 但你会是那个更愿意改变的，还是更不情愿改变的？应该是不是吧？可能是。
1: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做一些改变的吧。
2: 愿意的，就是说起码是接受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就是有变化，就我自己是可以有变化的，是吧？
1: 对，
2: 这个事情是正常的。
1: 嗯。
2: 但这种心态很好。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啊，我就是不想改，就是让对方来 adapt 我是我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就不一定说有一个预期是说进入一个关系之后自己要变产生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是这样子。对
1: 对，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
2: 嗯，
1: 对，有的人可能就是相对的想会想说更保留更多的一些自我，然后就是让对方来适应。
2: 嗯，
1: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可能两边都是还是要就是做一些共同努力的。
2: 哦，是，哦，是个很成熟的大人观点。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感觉就感觉，这个定义好像越来越小了，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放开了一下，我们的是一种就是啊，相互 adapt， 相互的那种就是融合吧，可能融合这个词比起磨合要好一点。
1: 嗯，
2: 对，
1: 对，
2: 可能融合相互的融合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过程什么的。
1: 嗯，
2: 哦，挺好的。我们就刚才好像聊了很多，就是从你开始说你觉得说爱情是个稀缺品，是个奢侈品，甚至，但是我觉得奢侈品的一部分是因为你对爱情的那个
1: 这个 window 有点
2: 窄，太窄了，一定要是在那个相遇的时刻，是你就是相遇的那个时刻，是不是？也不是时刻了，那就可能那么一个就 plus minus 10%的时间吧，什么的，对对对，然后要在那个时刻产生的一个火花，然后之后进入爱，但是我觉得你后面进入爱情之后的那个状态听起来还是个比较宽容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不行就断了，啪断了什么的，但你会愿意是一种就是更加相互融合的一种心态去对待，说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你也做一些改变，我们两个就是慢慢的就是往这个事情过下去就好了什么的。对，那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短暂又健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短暂的激情，但是又加上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长期维持关系的状态。就你对爱情的这种想法，你觉得是会受你的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比如说你父母就是关系就一直都就你可能甚至可能你父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遇状态，让你觉得说啊，爱情是可以是这样子一个模样什么的，你觉得他们有什么
1: 样？嗯，我觉得跟我的原生家庭关系不大吧。对，对，我父母他们其实是蛮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可能也是相亲认识的，大概这样的。
2: 哦，
1: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受我之前就是比如说看的一些书啊这方面的影响反而会多一些。
2: 哦，这样子。
1: 对，可能会就是呀，就尤其这个那个就是一开始相遇的这个部分，就是window很窄的这一部分。对，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会希望就是两个人的相遇是有一些故事性在里面的。就是对，比如说以后去回顾这段感情的时候，我会想说我希望说我们两个人的相遇是一个跟缘分，是对，是一段浪漫的，然后而不是说就是为了找一个人在一起而在一起这样的。对，
2: 是是是，对。嗯，有意思。所以说你原生家庭可能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浪漫的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关系的一种体现什么的。
1: 对，
2: 也是个我猜测可能是个比较一板一眼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吧。相对来讲，
1: 可能
2: 就是相互之间就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表达什么的。
1: 嗯，
2: 对，传统北方父母还有在黑北方父母一样，也不是，也有很多浪漫的北方父母吧。对，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的起点，就原生家庭可能是打了个板什么的，但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读了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这个契机是在什么，比如说你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你的那个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感情观念的一种想法。

0: 还是说啊，爱情一定要是浪漫的这种相遇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时间段是你能够想到的吗？比如说你十几岁扮上女孩子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想了吗？哎，扮上女孩子你是没有办法有浪漫的邂逅的，因为已经认识了什么的。
1: 对，然后，但是可能我想一下怎么说呢？可能跟我这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可能比如说跟我大学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系，然后对，可能就是哎，就比如说遇到了一个这样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契机，然后会觉得说，对自己的那个状态和就是其他的时候的一些状态是不一样的，对，然
0: 所以
1: 后，
0: 就遇到了一个怦然心动的对象，让你意识到说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什么的，这是爱情。
1: 对，会有这样的瞬间，对，但是对，随着，哎呀，我觉得现在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对吧？就是。有这那个就是陈奕迅有首歌里面叫《粤语残片》嘛，然后我觉得他那首歌还蛮喜欢的。它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遗憾却是每恋一次，震撼的心动却一点点变少这个样子。对，然后就是令人动心值得那次，就是我觉得对，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话，可能这一部分会相对的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的重要。对，但当然，就是我有时也会有一些怀疑，说，哎，就是没有这部分的话，它还算是一个就是爱情嘛，或者什么这样的？对我，当然
0: 是
1: 是
0: 是
1: 对，所
0: 是。
1: 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按照非常严苛的这种定义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很难得、很像一个奢侈品一个这样的东西。
0: 是
1: 但
0: 是
1: 是，
0: 是。
1: 对，不一定是呀，如果您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的话，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也没有那么难。
0: 难以实现什么的，发现你是个浪漫主义者，应该是的，应该是个。之前就感觉好像应该是这样子，那今天就确认了，确实是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应该是这样说的。
1: 可以这样子。
0: 对，但其实是个褒义词啊，在我这里是，我确实觉得是个很，就是是一个，对，在生活中不，哎，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追求激情或追求真实的一种状态什么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状态什么的，对。但是确实就是刚刚提到，就我还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是受了什么东西影响，会让你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是这种状态吧，已经，比你小时候的时候，就可能初高中的时候，你已经是这种。
1: 就是可能没有想这么多吧，就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是什么荷尔蒙嘛，什么这些东西，
0: 所以
1: 对，
0: 还
1: 就
0: 是有暗恋班上的女孩子这种行为是吧？
1: 肯定有，
0: 好的，对，说不定班上的女孩子后来就也相遇了呢，对吧？也是一种缘分什么的。
1: 也是，对，
0: 是，然后那你就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产生了这种就是更加像你现在这种想法的一种，就觉得啊，爱情是要有一个怦然心动的时候，时刻。那个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你刚刚好像提到有什么书之类的影响什么的，是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啊，这是我就是让你当时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一些东西吗什么的，或者电影？
1: 书、电影，对，我电影的话，就是很多电影都会就是描述一个类似的
0: 浪
1: 那
0: 漫
1: 种场
0: 爱
1: 景
0: 情，
1: 嘛，对吧？就是说他不会说哦，就是很少电影拍上来两个男女主角上来相亲认识的，对吧？
0: 也有啊，现在也有啊，对对对，
1: 也有啊，对，但是大多数就他还是会把就是爱情定义在一个相对比较浪
0: 是
1: 漫的环境
0: 是，
1: 下，对，
0: 对对，
1: 然后对书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描写之类的，对，你要说具体某一部电影、某一部书，我可能还真的想不太起来。对，如果能想到最近前一两年看了一部书叫《人性的枷锁》，对，它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它那
0: 这
1: 个，
0: 书名好沉重，人性的枷锁。那他的浪漫的讨论是什么？
1: 我觉得它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那边的话，把爱情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定义的比较极端吧。就是说，这个毛姆他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碰到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哪怕知道你这个东西是 错的，然后你也会就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然后像飞蛾扑一样就是扑过去这种感觉、
0: 嗯、是是，
1: 对，我觉得这是当然我没有到那种程度、嗯、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某种程度上对我来
0: 这种理想的状态的感觉，
1: 不一定是理想的状态，但我会认同就是他心中的一些想法。对，
0: 对你来讲就是爱情会有点像是盲目的吗？那种感觉
1: 就是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些盲目的成分在里面、
0: 哦、
1: 对，就是如果你太过于权衡利弊的话，那这个就
0: 是
1: 没有办法产生爱情，
0: 是没有办法有这种就是不奋不顾身的感觉什么的。哦，
1: 对，
0: 非常棒，对、嗯、我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感觉。我真的是希望就是作为朋友或者作为哪怕是就是听到你这样说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好难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还是吧，就是有点像老人发言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确实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微观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说，是个对爱情对婚姻这个观念很松动的一个时代，就是你会开始发现就是啊 dating app 大数据相亲，大数据帮你匹配什么的，一步到位的快餐式，或者是甚至开始有一些找搭子的行为，就是开始用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来填补，说这种哎，就是不需要爱情了，我用别的东西来填补我自己就好了。甚至可能有些人哪怕是在一个段感情里面的话，也会开始不满足，然后说我要去寻求 open relationship， 我要去寻求怎样怎样的什么的，就是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婚姻，或者是如果你去探索不同的 relationship 方式、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0: 是是是，
1: 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就是追求这种东西嘛。
0: 对，但是对爱情的讨论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我觉得是，就是很少有人会觉得说那种奋不顾身的东西是值得追求的，反而会觉得是那种很 foolish， 很就是或者是会觉得说是就是我也不是说那个行为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是有一些真实在里面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它不是一个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就是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什么做梦呢做美梦什么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像你说的，就是它是个真实的东西，它是个值得追求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会让人奋不顾身会盲目的，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是荷尔蒙一样的就是绽放的一个就是瞬间或者是一个欺骗什么的、
1: 嗯、
0: 因为人们想象那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想象的是就是说这是个诈骗，这是个诈骗，也就只是一瞬间被你自己给骗了什么的，但是你其实要保持理智什么的，回去想想看的话这个事情不值得你去奋不顾身、
1: 嗯、
0: 是类似这样子的，
1: 有
0: 被骗着
1: 有
0: 啊，你不要被骗回来对对，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人害怕是因为之所以会有种常常感觉是因为害怕，是害怕被伤害，是害怕被那个说这背后看起来很漂亮，这是个 disguise， 它背后一定是个藏着一个怪兽什么的，有可能我放出我自己的全部，我不能去追求这个东西，不值得追求，甚至就是可能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也是一种就是层层降级的感觉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想法还是很真实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去追求的，然后甚至是就是觉得是有盲目性是可以的，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心态吧什么的，对，非常为你想鼓掌，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得到什么的，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对，反正我就觉得说那你是怎么说，就是基本上就奠定了你这样子的一个爱情的观念是吧，对，那爱情的观念我们讨论了很多嘛，就是爱情是可以是盲目的，可以是这种就是值得追求的，是一种畸形的起火点吧，这种感觉，对，那你觉得说婚姻对你来讲是另外的东西吗，还是你是怎么去定义婚姻的呢？
1: 嗯，对，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确是另外的东西，对、
0: 嗯、
1: 我觉得爱情跟婚姻可能关系也没有很大，
0: 哦，
1: 对，我觉得就是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婚姻制度的出现其实是更多的是为了解决人类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所有
0: 资源分配，
1: 对，资源分配、
0: 嗯、
1: 所有权的这样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就假如说就是如果你就是真的那个假如说两个人真的是感情非常非常好，在一段就是非常完美的爱情里面、
0: 嗯、
1: 那你可能反过来想，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
0: 嗯、
1: 对吧，就是对，但是同时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社会已经就是 默认说就是婚姻就是是爱情的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0: 是是，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从爱情走到婚姻就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就不是说一定我一定要反对婚姻或者怎么样。
0: 我发现你好小心翼翼，你一边自己说的时候一边给自己不停的打鼓励，我没有要反对任何人，我只是。
1: 没有，对，我只是说就是对，如果仔细思考的话，就是爱情和婚姻的关系不大，但是就是对，但是大部分人的话就是默认这个场景的话，其实对，就也没有必要去拆解的那么仔细，对。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婚姻不一定是必要的，是吗？作为感情的一种承载方式的话，就只是对你啊，你不要想我们对我们不需要那么全面。
1: 那对你说对于爱情来讲，婚姻是不是必要的，是吧？那反过来讲的话，那就是对于婚姻来讲，爱情是不是必要的？那这
0: 是两个问题。但是对，但你觉得但你觉得呢？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你刚才说的，你是说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必要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婚姻它本身它的创造它不是为了延续爱情，它为了延续财产什么的。对，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的话，那就是说你会觉得，或者说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婚姻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可选项，还是一个就是个 B 选项？就你会期待说自己会有婚姻吗？在你的人生的经历中，什么的，在现在的你来讲，将来可能你会变什么的，对。
1: 我觉得应该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就是
0: 有这个体验，
1: 有这个体验吧，对。但是也不想，因为我不想说做太判定了一段说哦我就要爱情不要婚姻，对吧？这个好像也不大现实。对，我觉得要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就是你要对抗很多东西，对，确实没有必要，对，
0: 享受一下俗世的快乐就好了。
1: 对，
0: 是，那对你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东西还是你期待会去体验的什么的。然后但是你又提到一个关键，你说你觉得可能婚姻里面不需要爱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来讲也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说从理论上分析是这样？
1: 对大部分人来说，对，就如果按照我对于爱情那种严苛的定义的话，那就是大家都要做到这种程度才能结婚的话，那也就太过分了，对吧？
0: 是是。那对你自己来讲呢？
1: 对于我自己来讲，那就看吧。
0: 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做到的程度来结婚。希望不希望
1: 只能说是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愿望。
0: 对对，所以说还是一种希望什么的。对。所以说就会觉得说，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婚姻的状态和爱情的状态会有什么区别吗？什么的。
1: 假如我没有经历过婚姻，我只是乱加。
0: 不用打鼓励了，鼓励打太多了是吗？可以。
1: 我觉得一定是会有区别的吧。对，首先两个人结婚的话， 相对于就是谈恋爱的状态的话，肯定是有更多的责任什么在里面的、
0: 哦、
1: 对吧，你可能要考虑到家庭，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而且婚姻中一定会有更琐碎的东西，
0: 是，
1: 对，嗯，呀，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状态，对，嗯，
0: 会是一种更沉重的状态吗？还是一种会让你觉得更开心的状态呢？如果你自己去考虑的话，
1: 哎，我觉得会有一点沉重吧，
0: 哦、
1: 我觉得会有点沉重，对，
0: 是是，
1: 对，肯定是你有更多的 responsibility 嘛、
0: 哦，
1: 然后就跟你完全自由的。那个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对，嗯，但是就是它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东西嘛，
0: 嗯，
1: 对，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如果你要养小孩的话，那他可能就是
0: 孩子会给你带来一些，
1: 对，孩子可能会带你给带来一些额外的不同的感受啊，对，这样，嗯，
0: 哦是，哦，听起来你还是很有希望哈，是一个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理想中理想的浪漫主义，非常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你同时又有一个，对，就我听起来的话，你其实对婚姻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什么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大概率上还是会过得很幸福什么的，对，
1: 好，谢谢，
0: 对，希望五年以后或者做个什么回访什么的，可以到时候如果这个节目还在的话，做一个回访，然后再采访看看你到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什么的，
1: 哇，哦。好期待
0: 啊！怎么今天一点都不期待的样子？我期待一下，对对对对，然后好棒什么的。好，我们就是分享了那么多，也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一个快乐的小环节，
1: 好，
0: 人生小卡片什么的，就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反正就是这些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问题。然后我们就请那个大长，然后选三张卡片，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应该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三个问题都回答一下什么的。
1: 好。好，抽一张。
0: 抽一张。
1: A risk I took that changed my life.
0: 哦，人生小问题。
1: 嗯。我想一下。我觉得出国对于我来讲是一个 risk I took。
0: 哦，是吗？
1: 对，因为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并没有把出国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目标，
0: 哦，
1: 对，我只是当时一个机缘巧合，然后可能就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才想说，哎，我要不要就是申请做一下，就是申请试试，然后同时我也就是有在找工作，对，我当时是其实做了那个
0: 狡兔三窟，
1: 我做的一些决定可能就是跟机缘这种东西就比较有关系吧，就可能对于人生什么的话没有一个太多明确的规划，然后、
0: 哦、
1: 对，我会觉得说就是生活给我带来这个东西，我脑子
0: 去
1: 试试看，
0: 去试试看什么的，
1: 对
0: 对，很好呀，就是感觉是一种很开放的心态什么的，对，什么东西来到啊，那你其实对你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某方面上就不算是一个 risk， 只是个 opportunity、是一个 great opportunity， 算是这种感觉吗？
1: 嗯，
0: 还是说你当时在选择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担心的，会害怕紧张，这种焦虑，还是你是更多是带有期待的心态什么的对待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心态上来讲其实都还好，对、
0: 哦、
1: 像你说的时候可能就也没有什么害怕或者紧张，但、
0: 哦、
1: 对，但是确实是一个之前没有太想的一个事情吧，
0: 是是是，嗯，很好，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意思，是吧？我们再来选一个问题，第二个小问题，这是什么问题？
1: A conversation I wish I could have again。
0: 嗯，曾经和某个人聊过了什么 conversation、
1: 嗯、
0: 然后你希望可以再有一次机会什么之类的，还是说你想换一个问题都行看你要是不好回答的话，
1: 这个呀有点想不到了，
0: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换一个问题想的话，就是可能你觉得人生中有一些哪些重要的人曾经有过比较 meaningful 的 deep conversation， 让你回想啊，我很想念那个当时和他说话的感受什么的瞬间吧，可能是不一定是爱情相关的话也可以，对啊，人生相关的什么的奇葩的感觉什么的，
1: 哎呀好难想，有点想不到、
0: 哦、换一个再来一个。
1: Something people often misunderstand about me.
0: 哦，是什么呢？
1: 嗯，
0: 你是个内敛的人。
1: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我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工作中的话，我的同事们能看到我的一面的话，就可能是更多的就是跟技术相关的这种东西。然后，对，我觉得就是，在生活中的话，我可能对很多东西都是感兴趣的，这些时候可能是一些大家可能相对来说看的比较少的一面吧。对对，
0: 可能相对上我觉得工作上也不太会给你这种展示的机会，或者相互之间大家
1: 可能也是
0: 对更在乎的只是说你工作的那一面，不一定想要说知道啊，
1: 对，
0: 原来大长也有这么文艺感性的一面什么的。
1: 对，
0: 感觉是，
1: 或者说就是可能固定的圈子吧，固定圈子就可能比如说工作同事圈子就能看到工作这一部分，
0: 是是，
1: 然后呢我可能比如说户外的朋友的圈子旁边可能就只能看到看户外的这部分，然后一起看电影的朋友的话只能看到就是一起看电影的这部分。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每经常只能看到我某
0: 一
1: 面的
0: 一个面什么的。
1: 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嗯，
0: 那有什么机会是能让你全面展示的吗？
1: 哦，这个看情况吧。
0: 就在这个看情况什么的。
1: 嗯，
0: 对，可能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人可能是进就是做朋友的话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更容易看到你那个人更多的一面。
1: 是的，对，就是如果你们就是经常在就是一起 hangout， 然后对他可能就会就是能展现的更多一些。
0: 是，而且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更重要是要给别人那种 shared experience 的机会，就是可能和你看电影朋友可以看到说你 hiking 的一面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技术的一面，我不知道技术的一面其实很难看到，是不是？他不是同，可能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是说，你有一个同事，他又是和你喜欢看电影，又是和你喜欢 hiking， 然后还又是你女朋友，是吧？所有的面都可以看到，
1: 那也太可怕
0: 了，可怕了，可怕了，不是所有的面都可以看到了吗？
1: 哎呀，这个
0: 一点都藏不住，
1: 留一点空间，留一点空间，
0: 然后你再创造出了一个黑暗的一面，是不是？没有了，可以啊，好的，那我们接下一个。话题最后一个啦。
1: I was never the same after
0: 一个人生中重要的点就是你在那之前是一个人，在那之后是另外一个人了什么的，有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生的突变点什么的，或者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感受上什么的？
1: 疫情算吗？
0: 哇，你这个啊，变化很大吗？对你来讲是？
1: 我觉得那两年的话，其实还是蛮 struggle 的。
0: 哦，
1: 对，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挺，
0: 是因为独居的状态让你觉得 struggle 吗？还是什么？
1: 可能是，对，我觉得疫情那两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蛮需要身边的朋友啊，这种感觉，我觉得
0: 需要一种支持 support network。
1: 对，以前的话，我可能没有太意识到这个事情。对，然后我觉得疫情这个事情让我更意识到了，说我需要人，我需要身边有朋友，有
0: 支持的感觉。
1: 对，对，就是对，我觉得就是疫情确实改变了很多东西吧，然后让我。也意识到很多事情是和之前不一样的。对，
0: 是是，
1: 对，
0: 哦，确实是疫情啊，真的是。这样看，我觉得有时候在想说历史怎么去描述这段经历，两三年什么的，就是很梦幻的，也不是很梦，不是能用梦幻这个词，应该用什么很魔幻的一个经历，确实是。对，但我觉得可能好的一面是说，你现在发现就是说，哦，其实可能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一个你非常看重的事情什么的，或者是对你来讲也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就让你可以变成了又有户外群，又有什么又有电影群，甚至还有话剧可以再搞起来呀，啊，什么的。对啊，全方面文艺文艺什么就是各种开花什么的。对，
1: 好的，
0: 可以各种交流。好啊，非常感谢什么大肠子分享，就是今天聊了很多， 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益，我觉得我是看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看到的面什么的，通过这个次的交流什么的，
1: 对，大长面，
0: 大长面，大长的一面，下次就没有了，是吧？对，那你对这个节目就是目前对这个聊这次聊天你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是有什么人生建议提供一下给观众什么之类的？
1: 哦，没有人生建议，爱怎么过怎么过吧。
0: 爱怎么过？你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没有那种被鼓励到的感觉，有什么想怎么样就怎样吧，无所谓的感觉。
1: 希望人生是可以乱过的。
0: 哦，是是是。对，对这个节目这次访谈的感觉还好吗？
1: 嗯，不错不错，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主持，
0: 你也是个很优秀的嘉宾。好的，那我们就商业互吹到此为止。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什么谢谢大家，拜
1: 拜。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我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跟所有关心孩子健康成长的家长好好聊一个话题。西雅图是一座被大自然眷顾的城市，我们有雷鸟雪山的纯净水源，有普吉特海湾纷扰的海产，有派克市场琳琅满目的时令蔬果，有华盛顿州引以为傲的樱桃和苹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这里从来不缺新鲜天然美好的食材。可是当我们走进超市的零食区，走进快餐店，打开外卖包装的时候，我们给孩子选择的还是大自然的颜色吗？那些五彩缤纷的糖果，鲜艳欲滴的果味饮料，花花绿绿的麦片，看上去确实诱人，但你有没有翻过来看过包装背面的配料表？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吃出彩虹而非色素，用天然色彩守护孩子的童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将用科学的数据、权威的研究和大家一起深入聊聊。我们西雅图的家长乃至全美国的家长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儿童健康途径？我们的孩子正在被什么悄悄影响着？那些藏在食品配料表里名字陌生又拗口的颜色到底是什么？它们藏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在每天的餐桌上为家人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在我们这座以咖啡、海鲜和新鲜农产品闻名的城市里，让我们一起探寻一个更健康、更自然的彩虹食谱。准备好了吗？ 我们现在出发。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看一组令人警醒的数字。2025年7月，全球顶尖的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从2007年到2023年美国儿童的健康变化趋势。来源 JAMA 2025-3346-509-516。 结论只有一句话，却字字千钧：美国儿童的健康状况正在全面恶化。我们来看具体数据。从2011年到2023年，3到17岁美国儿童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从 25.8% 上升到了 31.1%。 来源同上，也就是说将近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某种慢性病。这还不是最惊人的，如果看临床诊断数据，这个比例在2023年高达 45.7%。 哪些疾病在飙升？在同项研究中，2010年至2023年间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八种疾病及其风险比如下。来源同上，重度抑郁症风险比22增加了 3.30 倍，睡眠呼吸暂停风险比增加了 3.22 倍，进食障碍风险比增加了 3.20 倍，焦虑症风险比增加了 3.06 倍，自闭症谱系障碍风险比增加了 2.62 倍，肥胖风险比增加了 2.37 倍，脂质代谢障碍风险比增加了 2.06 倍，发育障碍风险比增加了 2.05 倍。这不是某一种疾病的爆发，而是一场全面的健康衰退。来源同上。再把目光放远到全球，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25年儿童营养不良估计数据显示，我们已偏离了实现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全球营养目标的轨道。来源 WHO UNICEF World Bank Joint Child Malnutrition Estimates2025 edition。 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每六个国家中仅有一个有望实现到2030年将5岁以下儿童操纵率降至 3% 的目标。来源同上。2024年全球数据表明，已有3550万名5岁以下儿童操纵。来源同上。而一项2025年发表于《柳叶刀》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分析进一步预测，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将有1/3的儿童面临操纵或肥胖问题。来源 Lancet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Analysis 2025。伴随肥胖而来的是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原本只属于成年人的疾病，正在儿童身上蔓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约翰·莫纳教授在《儿童疾病档案》期刊上发表的一篇重磅评论文章中，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他指出，儿童是超加工食品的最大消费者，而他们可能是一某等待引爆的健康定时炸弹。成年后肥胖、代谢综合症、心血管疾病、心理健康障碍和癌症的风险正在童年被悄悄埋下。听众朋友，每一个数字背后 都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答案就藏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说到儿童饮食，很多家长会自豪地说，我家孩子不喝可乐，不吃薯片，吃的挺健康的。但健康的定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误区一，颜色鲜艳等于营养丰富，这是最容易陷入的误区。超市货架上那些五彩缤纷的儿童食品，彩色麦片、彩虹酸糖、酸奶、水果味软糖，看起来爽心悦目，孩子爱不释手。很多家长也觉得至少孩子吃了点东西。但请等一下，那个红色是来自番茄红素还是来自石油提取物？那个黄色是来自维生素 A 还是来自工业染料？颜色可以来自大自然，也可以来自化学实验室，它们看起来可能一样鲜艳，但对身体的影响天差地别。误区二，少吃点儿没关系。有的家长认为零食只是偶尔给孩子吃一点，量不大，应该没问题。这里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概念，累积效应。今天吃一颗糖，明天喝一盒彩色酸奶，后天吃一块彩虹蛋糕，单次摄入量确实微乎其微，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累积，会对发育中的大脑和身体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更重要的是，美国儿科学会指出，目前的食品安全标准主要基于单次摄入量的测试，并未充分评估这种长期低剂量累积暴露的风险。而儿童由于体重更轻，代谢系统尚未成熟，单位体重接触到的色素剂量远高于成人。误区三，只有在垃圾食品里才有添加剂。这是今天节目要重点破除的迷思。很多人以为只有薯片、糖果、碳酸饮料里才有人工色素，但事实远非如此。我们会在第四部分详细再看。那什么才是真正健康的彩虹饮食？吃彩虹啊，我们有句俗话说 "Eat the rainbow"， 这个概念本身是正确的。它鼓励我们摄入各种颜色的天然食物，因为不同颜色的蔬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红色来自番茄红素，橙色来自贝塔胡萝卜素，紫色来自花青素等，它们共同为身体提供全面的营养保护。但关键区别在于，这个彩虹应该来自天然食物，而不是来自人工添加的颜色。真正的彩虹饮食是盘子里有红色的番茄、橙色的胡萝卜、黄色的玉米、绿色的菠菜、紫色的甘蓝，而不是碗里有红色40号、黄色5号、蓝色1号。那么这些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进入今天的核心部分。一，什么是人工合成色素？听众朋友，人工合成色素也叫合成染料，是从石油中提取的化学物质，来源 CSPI Fact Sheet 2025。 是的，您没有听错，石油就是驱动汽车的那种原油的衍生物。它们被添加到食品和饮料中，唯一的目的是让产品看起来更吸引人。它们不改善味道，不延长保质期，不增加任何营养价值。 正如注册营养师朱莉·克兰莫所说，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卖产品，而不是为了滋养你。目前美国最常见的人工色素包括红色40号 Red 40、这个是应用最广的一种色素，黄色5号 Yellow 5，这个是柠檬黄，黄色6号 Yellow 6 Sunset Yellow， 蓝色1号 Blue 1 Brilliant Blue， 蓝色2号 Blue 2 Indigenting， 绿色3号 Green 3， 红色3号 Red 3 Ericicine， 已被 FDA 要求逐步淘汰。公共利益这个科学中心CSPI 指出哈，最常见的七种合成色素，蓝色1号、蓝色2号、绿色3号、红色3号、红色40号、黄色5号和黄色6号，都可能对部分儿童引发或加重神经行为问题。来源 CSPI 2025。那2020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美国前25大食品制造商的近40000种产品，发现19%的产品中含有人工合成色素。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面向儿童营销的前5大类产品中，这个比例高达28%。更值得警惕的是，含有人工色素的产品，其平均含糖量比不含人工色素的产品高出141%。这意味着人工色素常与高糖相伴，对孩子的健康形成双重打击。 MDA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埃德生癌症中心的专家也指出，这类食品属于超加工食品，即使改用天然色素，如果仍然是超加工食品，营养价值并不会自动提升。二，对健康的影响，科学这个证据的这样一个综述哈，在过去4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人工色素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儿童神经行为方面的影响。加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 OEHHA 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全面审查。我们来逐一梳理。行为问题与 ADHD， OEHHA 对27项儿童临床试验进行系统综述后发现，其中16项报告了合成色素暴露与不良行为结果之间存在关联，13项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效应。动物毒理学研究也为这一发现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来源 Miller MD et al. OEHHA Systematic Review Published in NIH PubMed。 具体而言，研究发现，这里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人工色素与行为影响之间的关联并非仅限于已被诊断为 ADHD 的儿童，即使是普通儿童也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易怒等症状。来源同上。公共利益科学中心对临床试验的回顾也发现，即使少量合成色素也可能在敏感儿童中触发行为变化。来源 CSPI 2025。
1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一个关键的历史研究值得一提，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的食品添加剂与儿童行为 FABIC 研究是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里程碑式试验之一。来源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IF Impact Case Study。 这项耗资75万英镑、历时三年、发表于《柳叶刀》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对300名3岁和8岁的普通儿童进行了研究。来源同上。研究发现，摄入含有西安普顿六种色素，包括柠檬黄1102、日落黄1110、胭脂红1124、又霍红1129等的饮品后，儿童的多动行为显著增加。来源同上。研究团队估计，英国3至12岁儿童中约有46.2万人患有多动症。如果禁用这些添加剂，这一数字可能减少30%，即约14万人。这项研究直接推动了欧盟于2010年实施的强制警告标签政策。好，任何含有这六种色素的食品必须标注可能对儿童的活动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那来源是同上。生物学机制，色素如何影响大脑，这不是玄学，而是有明确生物学通路的。研究表明，人工色素可能通过以下机制影响神经系统。第一，多巴胺信号干扰。多巴胺是调控注意力、动机和冲动控制的关键神经递质，部分染料可能干扰这一系统的正常功能。第二，氧化应激。合成色素可在脑内产生活性氧，损伤神经细胞。第三，组胺释放。研究表明，免疫介导的组胺释放可能是色素影响行为和警觉性的机制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部分儿童在摄入色素后出现类似过敏的症状。 新兴的研究领域，脑肠轴提供了新的视角。蛋类色素如红色40号、黄色5号、黄色6号，在进入肠道后会被肠道微生物分解代谢，产生的代谢物可能通过脑肠轴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这就是像是在孩子体内启动了一条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化学信号高速公路。过敏反应。藕蛋染料例如黄色5号柠檬黄可在体内被还原为芳香胺，这些物质可能成为致敏源。临床报告描述了敏感个体在暴露后出现荨麻疹、瘙痒和哮喘样症状。来源 CSPI 2025。 黄色5号尤其可能引发阿司匹林敏感人群的过敏样超敏反应。儿科综述一致报告了合成色素消费与过敏及类过敏反应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在已有特应这样 特应性体质的儿童中。癌症风险，红色三号在动物实验中被证实与甲状腺肿瘤相关，这是基于这一项证据。FDA 于2025年1月正式宣布撤销其使用授权。来源 FDA January 2025。 值得注意的是， FDA 明确指出红色三号导致雄性大鼠肿瘤的机制并不适用于人类，但由于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中的德莱尼条款，德莱尼 clause 禁止 FDA 批准任何在动物或人类中可能致癌的食品剂添加，红色三号仍被禁止。来源 FDA 2025。 FDA 估计红色三号主要应用于糖果、蛋糕、饼干、冷冻甜点和糖霜等产品中。来源 FDA。 制造商被要求在2027年1月15号前完成食品配方的重新调整。来源 FDA 2025。那其他色素呢？ MD Edison 癌症中心的专家指出，其他人工色素也因其增加癌症风险的潜力而受到质疑，但对人类的风险水平尚不明确。公共利益科学中心指出，黄色5号和黄色6号可能被联苯胺和四氨基联苯等致癌物质污染，或含有可在体内转化为这些物质的化学物。尽管 FDA 审查后认为这些水平不构成显著的癌症风险。来源 CSPI 2025。 蓝色2号的动物研究也曾发现雄性大鼠脑肿瘤的证据，但 FDA 却认为有合理证据表明无害。原这个来源也是同上。 FDA 现行每日可接受摄入量可能不足。 OEHHA 的审查提出了一个关键质疑， FDA 目前为合成色素设定的每日可接受摄入量 ADI 基于较早的研究，这些研究并非为评估儿童中观察到的神经行为影响类型而设计。来源Miller MD et al. OEHHA。 对以四种有足够剂量反应数据的染料，将有效剂量和当前的 ADI 比较后发现，现有的 ADI 依据可能不足以保护易感儿童的神经行为。三、监管政策，美国、欧洲和各州动态。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对比，欧盟在2010年实施了强制警告标签政策。如前所述，这一政策直接源于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成果。任何含有特定六种人工色素的食品必须标注警告语，告知消费者这些色素可能对儿童的活动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政策实施后，欧盟市场上含有这些色素的包装食品比例下降。美国联邦层面事情正在起变化，但速度引发了争议。2025年1月， FDA 正式撤销了红色三号的使用授权。来源 FDA January 2025。 FDA 局长马卡里表示，鉴于父母和医生的日益担忧，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将这些化学物质从食品中移除，这是我们改善儿童健康饮食习惯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来源 FDA July 2025 Letter to Industry。 2025年4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 FDA 联合宣布了一项全国性倡议，逐步淘汰美国食品供应中所有石油基合成色素。来源 FDA July 2025。 但批评者指出，这以自愿加速淘汰为主，自愿淘汰不等于强制禁止。截至2026年8月，红色40号、黄色5号等石油基色素仍可在市场上找到。英 国皇家化学会出版的 Chemistry World 杂志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关于色素危害的确凿科学证据相对匮乏。来源是 Chemistry World 2026。部分推动全面淘汰的政策更多是在迎合公众恐惧，而非完全基于严谨的科学证据。该评论认为，少数高质量独立试验确实发现了一些轻微但引人注目的影响，但这些证据还不足以促成全球性的全面禁令。来源同上，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是在用预防原则还是证明有害才禁止原则来保护儿童。美国儿科学会的立场是，我们不需要清空每个彩色零食或跳过生日蛋糕，关键是平衡和整体饮食模式，以全食物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人工色素几乎只用于营养价值低的食品。糖果、软饮料、果冻、甜点等，来源 CSPI 2025，但具体范围远比想象的更广。让我们来拆解这份意想不到的含色素食物清单：一、调味品与酱料，沙拉酱、腌黄瓜、酸黄瓜、柠檬胡椒调味料、烧烤酱、照烧酱。这些看起来咸口的食物也可能添加了色素来调色。和平健康的注册营养师纽曼指出，连贝果面包也可能含有色素。二、健康零食，水果味苹果泥，那些标注草莓味、樱桃味的独立包装苹果泥可能用红色40号代替了真正的草莓。水果鸡尾酒罐头，这可能是最令人意外的。水果罐头常被家长视为健康选择，但其中可能含有色素。燕麦片和能量棒，水果味速溶燕麦片中的水果粒可能是色素加淀粉的组合。三、乳制品与替代品，草莓味酸奶、儿童奶酪条、奶酪味膨化零食，那些橙色的酸奶很多来自黄色5号和黄色6号。四、一个令人意外的重灾区，儿童药品。这是很多家长完全忽视的领域。加州 OEHHA 的暴露评估发现，儿童从非处方药中可能摄入的色素量不容忽视。某个品牌的葡萄味止咳感冒糖浆按量大这个推荐剂量每天6次计算，儿童从该药品中摄入的红色40号可达 0.17 至 0.22 毫克每公斤每天。虽然这一剂量未超过 FDA 的每日可接受摄入量，但要注意，这仅仅是药品来源，还没有计算当天从食物中摄入的量。而且一些患有过敏或其他慢性疾病的儿童可能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北威尔医疗中心的注册营养师克莱姆指出了一个讽刺事实，一些 ADHD 药品本身就含有可能会加重症状的色素。美国儿科学会也提醒家长，儿童止痛药、抗过敏糖浆、感冒止咳药可能含有 FDA 批准的色素。虽然大多数孩子不会大量服用这些药物，但关注这一问题的家长可以询问儿科医生推荐不含人工色素的品牌和配方。五、其他非食品来源，儿童牙膏、漱口水。那些蓝绿色的儿童牙膏往往含有蓝色1号。维他命软糖看似营养补充，实则可能同时补充了人工色素。不过 OEHHA 评估认为，儿童从维生素软糖中的平均色素量暴露相对较低。一位注册营养师的建议非常实用，如果一样食物颜色过于鲜艳，请先假设它含有人工色素，然后翻到背面验证。请记住，包装正面是营销，包装背面才是真相。第五部分，如何真正吃出彩虹，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实操的指南。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焦虑，是不是什么都吃不了了？请放心，我们的目标不是制造恐慌，而是提供一套可行的方案。以下是来自我们一些注册营养师和医学专家的建议。第一，核心原则，用天然颜色取代人工颜色。真正的吃彩虹是吃大自然自己画出来的颜色。让我们对照一下，红色天然来源我们可以有草莓、樱桃。

0: 好，番茄、红甜菜等。那我们要避开的人工替代是 Red 40和 Red 3。橙色、黄色、胡萝卜、南瓜、芒果、姜黄啊，都是非常好的天然来源。那我们要避开的人工替代是 Yellow 5 and Yellow 6。蓝色、紫色啊，我们可以有哪些天然来源呢？比如蓝莓、紫甘蓝、葡萄等。那我们要避开的人工替代是 Blue 1、Blue 2。绿色，我们可以从菠菜、西兰花、猕猴桃、抹茶等，那我们要避开的人工替代，抹茶本身可以做天然的绿色树，那我们刚才说的 Green 3 对吧，那我们就要去避开，但我们的抹茶是非常好的替代品。那我平时有时候给孩子们做一些比如说是一些糕点哈，或者是生日蛋糕，我提供的不多，但在生日的时候我会自己制作蛋糕，相对我就可以来控制糖还有一些奶油等等哈，这些就什么热量非常高，然后呢量又特别大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实操五步法。那我们第一步呢，先解决最显眼的目标。那我们注册营养师克莱木呢建议先把颜色最鲜艳的饮料和零食换掉，没有人需要喝亮红色的运动饮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第二步，学会读配料表。配料表上的人工色素有几种身份 ？FDNC Red Number 40, Red 40, Yellow 5, Blue 1, 或直接写明人工色素、人工着色、认证色素。美国儿科学会提醒，不要只看包装正面的宣传，比如天然风味或不含高果糖、玉米糖浆，这些声明并不告诉你是否添加了色素。配料表按含量由高到低排列，如果色素出现在配料表靠前的位置，说明产品中含量较高。第三步，找到替代品。那我们也举一些例子哈，我们彩色的麦片要考虑换掉，我们建议换成无色素麦片。彩色水果软糖建议换成使用天然色素的果味零食，盒装奶酪通心粉换成有机版本，彩色运动饮料换成椰子水、天然苏打水，使用天然色素的电解质粉，彩色药品寻找无色素 dye free 版本，咨询药剂师。第四步呢，两周测试法，这是北威尔医疗中心注册营养师克莱姆推荐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第一步，用14天时间从孩子的饮食中完全移除所有含人工色素的食物和产品。第二步，在这两周里每天记录孩子的行为、情绪和专注力情况。第三步，14天后如果需要可以尝试重新引入并观察是否有任何变化。克莱默说，这不会影响每一个孩子，但对于那些敏感的孩子，结果可能是戏剧性的。第五步，接受不完美。孩子在生日派对、学校活动、朋友家难免接触到人工色素，关键不在于百分百，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百分百去杜绝哈，这我们也不建议，而是在于日常饮食的底色是否健康。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不让每一块彩色零食或每一个鲜艳的零食成为禁忌，只需要在大部分时间里专注于全食物和最低限度加工的食品，这些选择天然避开了色素，同时为孩子提供了所需的营养。如果你把高度加工食品当作偶尔的款待，你可以确信自己在采取一种平衡健康的 式。记住一句话， We eat the rainbow, but we eat the real rainbow。 真正的彩虹长在田间地头，不在化学实验室里。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花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聊了人工色素的前世今生、科学争议、隐藏的陷阱和应对方法，但我知道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那我到底去哪儿买，怎么买，买有机的真的值吗？好，那接下来的20分钟呢，我们就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西雅图的彩虹采购指南。我们先从去哪儿买说起。听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很幸运，西雅图是全美人均认证农夫市场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最容易实现的地方。第一站，农夫市场，真正的彩虹聚集地。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派克市场。大家可能知道派克市场有海鲜，有鲜花，有抛鱼表演，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派克市场创立1907年，初衷就是为了让农民绕过中间商，直接把最新鲜的食材卖给市民。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1907年夏天，西雅图的洋葱价格从10美分。一磅涨到了1美元，市民愤怒了，农民也没赚到钱，于是市议会划出了一块地，让农民直接进城卖菜，这就是派克市场的由来。100多年后的今天，派克市场仍然坚守着是与生产者见面这个原则，只有那些自己种植、养殖或制作的人才能在这里摆摊。每年夏天，派克市场还有一个特别活动，叫 Produce on Pike。 每周三下午3点到7点，市场北端会有农民搭起帐篷，现场售卖当季最新鲜的蔬果。好，除了派克市场，大西雅图地区还有很多值得逛的农夫市场，我挑几个重点的跟大家说说。Barrett 农夫市场，这是西雅图第一个全年无休的社区农夫市场，从2000年开始运营，每周日风雨无阻。沿着Barrett Avenue 的鹅卵石街道，将近100个摊位，清一色是华盛顿州的农民。大学区农夫市场，这是西雅图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食品只卖食品的市场，成立于1993年。每周六有超过80个摊位，而且它有雨棚，在西雅图这简直是福音。Columbia City 农夫市场，每周三傍晚，位于西雅图南区。这个市场的特点是特别多元，你能找到埃塞俄比亚风味的现场小吃，萨尔瓦多的小吃，洛基渔业的海鲜，而且离轻轨站只有400米，下班去很方便。还有是 Delridge 农夫市场，这个市场呢有非洲社区住房与发展组织运营，优先支持有色人种农民、厨师和手艺工人，不收摊位费，还给青少年发Young's Box 买菜券。第二站 PCC 社区合作社 合作社，不用看配料表的购物天堂。好，说完农夫市场，我们再来说说 PCC Community Markets。PCC 成立于1953年，是全美最大的消费者 owned 食品合作社，也就是所有顾客都可以成为股东，共同决定这家超市的标准。PCC 最让人省心的是，他们的采购标准非常严格，所有自有品牌产品不含人工色素、人工香料、人工防腐剂，也就是说，你在 PCC 买东西，基本不用翻过来看配料表，因为他们已经帮你筛选过了。而且 PCC 特别强调本地采购，他们跟华盛顿州的农场有长期合作，货架上的蔬果、肉蛋奶，大部分来自太平洋北地区，西北地区。PCC 还有一个包容性贸易计划，支持超过1200种来自历史边缘化社区的产品。今年秋天 PCC 还要在 Madison Valley 开一家新店，位于2925 Madison Street， 会提供现做的餐食、沙拉、三明治和汤，方便大家下班后顺便解决晚餐。第三站 Pike Box， 每周把彩虹送到你家。最后呢，我想特别介绍一下这个派克市场的 Pike Box CSA 项目。CSA 就是社区支持农业，你在春天向农场预付一笔钱，农场在整个收获季节每周给你配送一箱最新鲜的蔬果。 Pike Box 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食材来自派克市场40多位农民，每周的箱子里都是当季最新鲜的蔬果，还附送食谱和储存建议，每周三到指定地点取货就行，省去了去超市纠结买什么的时间。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 Pike Box 今年推出了一个赞助一份份额的选项，你多买一份，这份蔬果会直接送给 Market 里的低收入老人和社区居民，而且 Market 承诺每年捐1美元，他们匹配1美元、每捐赠1美元，他们匹配1美元。好，聊完了去哪儿买，我们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二：有机食品真相、误区与价值。听众朋友们，有机食品这个话题争议太大了，有人说有机就是智商税，有人说宁可少吃也要买有机，真相在哪里？我们先看科学证据。2024年 ，NIH 发表了一篇超大规模的系统综述，回顾了147篇科学文章、1779份食品样本、656项对比分析。那结论是什么呢？在41.9%的对比中，有机食品和常规食品在营养成分上没有显著差异。在29.1%的对比中，有机食品有优势。在29%的对比中，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换句话说，科学家们并没有找到有机食品普遍比常规食品更有营养的证据。但是2025年发表在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综述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试讲，这篇综述回顾了21项长期研究，发现有机食品的摄入量与较低的心脏代谢风险有关，包括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为什么会有这种关联？不是因为有机食品本身更有营养，而是因为吃有机食品的人摄入的农药残留显著更低。所以有机食品的价值可能不在于更有营养，而在于更少负担、更少的农药残留、更少的人工添加剂。那到底该不该买有机食品呢？我的建议是不需要全有或全无，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参考环境工作主每年发布的我们说 Dirty Dozen 12种最易残留农药的 这个蔬果清单，优先买这些的有机版本，比如草莓啊、菠菜啊、苹果等。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有机，让孩子多吃水果蔬菜本身就已经是对健康最大的贡献了。那如果不是有机的这些蔬果呢，我现在喜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先用那个苏打水哈，我们用一定的比例和水呢，先把这些蔬菜水果浸泡哈，那一般浸泡8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把当天感觉上要吃的这么一个量哈，咱们早上来洗一洗。第三，关于色素和饮食调整的科学案例。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调整饮食后孩子真的会有变化吗？答案是对于一部分孩子是的。先说一个经典案例，1990年一项发表于儿童疾病档案的研究，对39名被家长观察到饮食中去除添加剂后行为改善，吃回来后又恶化的孩子，进行了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实验中，孩子们服用了含人工色素或安慰剂的胶囊，家长和研究人员都不知道孩子吃的是哪一种。结果发现，19名完成实验的孩子中，人工色素确实在每日 corners 行为量表上显示出了负面影响，但大多数家长无法自行觉察这些变化。这个研究的结论很有意思，孩子的行为确实受到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易察觉的，如果没有对照实验，家长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另一个重要的科学梳理来自公共这个利益科学中心 CSPI， 他们回顾了23项关于饮食与 ADHD 关系的对照实验，发现其中17项研究都证明部分儿童在摄入人工色素后行为会显著恶化。这17项研究指向的结论是一致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已被诊断 ADHD 的儿童，即使是普通儿童也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即使少量色素也可能在敏感儿童中触发行为变化。影响不是所有人都会，而是部分儿童会。这就像过敏一样，不是所有人对花生过敏，但那些过敏的人哪怕吃一点点也会反应剧烈。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敏感人群，除非你亲自做一次实验。我们之前节目里介绍过的2周测试法，用40天的时间完全移除所有含人工色素的食品，记录孩子的行为、睡眠、情绪，然后重新引入观察变化。这个方法正是基于这类科学研究设计的。听众朋友们，做这个测试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抽血，只需要在餐桌上用心观察2周。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核心信息。第一，美国乃至全球的儿童健康状况正面临严峻挑战。JAMA 2025年研究显示，美国儿童慢性病发病率全面上升。WHO 数据表明，全球355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来源是 WHO UNICEF World Bank 2025。正如沃纳教授所言，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一枚等待引爆的健康定时炸弹。第二，人工合成色素虽然合法，但科学界对其安全性的质疑在持续累积。OEHHA 对27项临床试验的系统综述结论是，科学文献表明，合成色素可能影响部分儿童的神经行为，现有的每日可接受摄入量可能无法为儿童提供足够的神经行为保护。来源 Miller MD et al.OEHHA。 第三，监管正在变化。欧盟已有基于 南安普顿大学研究的强制警告标签啊，来源是 University of South Manhattan IF Impact Case Study。美国 FDA 已撤销红色三号，并推动自愿淘汰。来源 FDA 2025。但科学证据的不足也提醒我们，这场辩论并非一边倒。正如 Chemistry World 所指出的，天然不等于绝对安全，合成不等于绝对有害。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变得至关重要。第四，人工色素隐藏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从沙拉酱到药品，从果味酸奶到儿童感冒药，学会读配料表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最后，吃彩虹本身是正确的饮食理念，但我们吃的应该是大自然绘制的彩虹，而不是工业合成的调色盘。一顿真正的彩虹餐可能看起来没那么完美，胡萝卜的橙色可能不够均匀，菠菜的绿色可能略显暗淡，草莓的红色可能有深有浅，但那是大自然的签名。每一位家长，每一位听众，今天都可以做一件事，下一次去超市拿起一件孩子常吃的彩色食品，翻到背面读一读配料表，如果看到 Red 40 或 Yellow 5， 问问自己这个颜色值得买吗？您可以尝试我们介绍的两周测试法，用14天时间观察，当人工色素从孩子的日常饮食中消失时，您会看到什么变化？选择天然的颜色，就是选择真实的营养。选择真实的营养，就是选择健康的未来。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瑟琳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是的，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会准时出现在空中，让我们一起来一场这个空中约会啊，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好，那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这个天气这个还是不太好哈，所以说呢，宝宝们还是要注意身体啊，注意保暖。那今天呢，Estella哈尼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相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那说到这个家庭暴力呢，真的有非常多真实发生的案件啊。那这个家庭暴力是怎么界定呢？其实未必说你们一定要组成家庭，然后呢发生的暴力这种行为才叫家暴。其实如果两个人呢并没有结婚，但是呢已经同居或者说是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那发生暴力行为呢也叫做家暴。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朋友啊，最近都知道有一件非常震惊我们整个华人圈的案件，就是关于家暴的华人工程师啊，谷歌的华人工程师杀妻案。犯罪嫌疑人呢被控用双拳殴打妻子致死，那这也引发了社会诸多的疑问。那随着这个案情的逐渐的浮出水面呢，我们今天也来发现一下哈，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背后到底是隐藏了怎样的复杂的真相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他们的这个家庭家世背景。陈立人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男主，他呢和妻子于轩一啊，小于，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精英，看似是一对平凡的夫妻，然而他们的背后呢却有着复杂的家世背景。那据陈立人的校友透露，陈立人家境优越，他的父亲呢更是体制内的单位领导那这一点就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哈，家庭背景是否与案件有关成为热议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他的陈立人的父母是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美国，而且呢是聘请到了湾区非常有名的刑事案件的律师。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凶手的他的凶杀动机。目前最令人费解的就是这个案件的动机了，因为他们两个人之前的生活看似都很正常。于轩一呢甚至是为陈立人，为了他啊，那加入了这个谷歌，之前是在这个亚马逊。然而案发的时候的这个残忍的程度啊，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是否是存在家庭矛盾、感情问题成为调查的重要方向。那谷歌方面呢也是否认了裁员的传闻，因为当时大家都会在想说又有新的一轮这个裁员大潮来了，是不是因为裁员引发了小两口的这个矛盾？这样的一场悲剧呢，可以说是毁了两家人。案发当天呢，其实不是当天哈，应该说是在案发的第二天，也不是当事人自己报警，而是由当事人和他的这个妻子共同的朋友，在他们发生这个案件之前呢一起聚餐。可是在聚餐的时候呢，他们的友人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已经有矛盾了，然后那个状态就不太对。 所以啊，就会在第二天打电话啊，关心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无人接听，他们就担心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啊，所以呢，就驱车赶往了这个陈立人的家，然后发现说，哎，这个房间里面呢有这个血迹，他就报警了，嗯。那这个警察呢是发现了陈立人呢当时的状态是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双手举在空中，眼神茫然。进屋之后，警方呢在卧室地板上发现了于轩一的尸体，头部受到严重的钝器伤害，整个房间充斥着血腥的气味。警方表示呢，陈立人的右手极度肿胀发紫，他的衣服、胳膊和手上都沾满了血迹。在急救人员问及他手部受伤的原因时，陈立人坦言，我打了我妻子。这一惊人的回答呢，就使得这个案件是更加扑朔迷离了哈。陈立人呢身高1.90米，然后呢体重也是偏轻啊，比较瘦高瘦条型。那很多人就在想了，就是他徒手打啊，是真的是有预谋的吗？如果是有预谋的话，他应该用其他的是吧武器，为什么用手呢？啊，那检察官呢证实陈立人呢就当时他是先去了这个医院接受治疗的哈，截止到当天的19号早上，他都没有出庭面临审讯。那后来又有三轮的审讯呢，他都避而不出啊，就是依旧是以这个要治疗来为借口，没有出庭面临审讯。那这起案件呢，是持续的引发了社会对于家庭暴力、职场压力、心理健康等议题的关切。对于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考验。社会各界都呼吁，对于类似的事情啊，那作为这个企业公司啊，也应当是更加的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全面的支持体系，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那今天呢，在Estella 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心态。对，那如果你在美国遇到家庭暴力，那你该如何做呢？我们会从法律的层面来分析，以及从家庭暴力的心理方面来分析。OK， 再次的提醒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请搜或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都是一样的，就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好，那节目呢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啊，这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这个 YouTuber 啊，关于这起案件，他们有搜罗到了怎样的信息。
7: 论述，陈某以前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沉默呆滞的人。现在的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陈某是一个极端控制狂，会凭空猜测妻子于某有不端行为。因为控制狂人都有疑心病，即便是完全自取物有不是事实，也接受不了。例如于某跟某个男生有眼神交流，陈某就会醋性大发，想象自己戴上了绿帽子。而且据说早先的时候，陈某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一定的控制欲。有人说于某之前在亚马逊工作稳定，但是陈某想着让于某来谷歌一起工作，于是就要求内部推荐于某。本来于某并不情愿，但是为了磨合，促进夫妻的感情，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于某条件优秀，技术过硬，所以在面试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竟然让陈某有一点吃醋。后来陈某的猜疑越来越变本加厉，在2023年6月就已经发现情绪躁动，夫妻二人时常发生口角。于某为了家庭的和睦，耐心的磨合了大半年，最近都已经很少发朋友圈，这显得有点记性。谷歌有着不少的清华毕业生，在聚会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二人相处有一定的问题。陈某会形影不离的一直跟着于某，在各种公开场合会因为吃醋把气氛搞得非常尴尬。事发前的1月6日，于某和陈某参加了清华校友的聚会。聚会结束之后，妻子于某和几位女性朋友计划出去逛街，陈某就是不同意。后来陈某说出去也可以，自己一定要跟着他们。夫妻二人为此大吵一架，最后还是朋友们做和事佬才把事情压了下去。可是妻子于某表示，他早就忍受不了，实在是因为陈某婚前婚后反差太大。于某在2023年12月底就已经开始闹离婚，很可能正是这离婚的诉求导致了这起家庭悲剧的发生。此外，据说2024年1月3日，夫妻二人在家中发生争执，并且动手打了架，于是妻子于某打电话报了警。美国加州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定罪很重，警方一旦接到报案也会处理很重。一旦事情被认定，相关部门可以让陈某工作停职，还可以终止他的绿卡申请，甚至驱逐出境。据说陈某和于某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绿卡，他们只是拥有在美国的工作和居住权。但是妻子于某认为，打一个电话叫警察上门来调解处理一下家务事就好了，他并没有想到报警后的后果会那么的严重。朋友们说，后 后来于某也后悔了，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他一直在积极联系，尝试撤销对于陈某的家暴控诉。可是对于陈某而言，他考上了清华，在美国读书工作，拿着高薪，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实现了很多人无法完成的梦想，一路走来顺风顺水。但是妻子于某的这一次报警，可能导致他绿卡拿不到，工作还会受到影响，前途尽毁。对此，陈某还在网上发帖求助过，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成为压垮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真相也许还没有浮出水面，希望随着庭审的开始，有更多的准确可靠的信息可以被释放出来。新闻媒体对于陈某的最终审判非常的关心。熟悉加州刑法的律师表示，加州将谋害分为一级和二级两档，其中一级谋害的量刑为25年至终身监禁，二级则量刑为15年至终身监禁。一级的定义是指自愿发生和事先预谋的杀人，自愿发生是指嫌疑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他人的胁迫，定义中的事先预谋是衡量是否构成一级谋害的核心指标。一些律师认为，嫌疑人陈某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级谋害的定义标准，因为他对妻子的谋害完全是自愿和有预谋的。事件发生的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存在两人因口角纷争上升到动手斗殴这种可能性，但不少律师则认为，在美国法律体系当中完全不影响一级谋害的判定。有律师认为，该案最终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在于谋害过程中是否存在折磨情节。从陈某的右手高高肿起并且发紫的事实可以看出，他曾经拳打妻子，但是否属于蓄意折磨则需要法官根据详尽的资料来判定。如果陈某手脚并用还抄起了钝器击打妻子于某，那么可能就谈不上什么折磨情节，但如果他间隔了很长时间才一拳一拳地将妻子活活殴打致死，那么很有可能就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这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陈某最终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那么量刑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二是死刑。虽然加州已经好多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但嫌疑人陈某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陈某和于某都是典型的学霸，很多人心中成功人士的典范，名校毕业，大厂的程序员，收入颇高，形象又好，如此发展下去，他们肯定是这个社会上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可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走到这步田地呢？大众也许应该需要有一定的思考。很多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尤其看重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人格健康的成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培养出一些智商高情商低的人才。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这些好学生也能够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一旦遇到不顺呢，有些人情绪管理可能就会出问题，就有可能行事偏激。不知道大家对于这起谷歌程序员案件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8: 好的，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就是某个 YouTube 上面他来说的啊，就是关于他这个案件他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的评论哈，看一下我们的网友评论有没有这个高赞的，我们看一下哈。这位朋友说，就算是被裁员，那跟自己的老婆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老婆裁的他，这个时候更要夫妻同心合力共度难关。应该是跟裁员没有关系，可能婚姻出了问题。对，的确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遭遇裁员，的确是因为婚姻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他们这个惨剧发生之前呢，于轩一也就是他的老婆啊，就是这个死者已经是报过案了啊，报警就是说两个人有家庭纠纷，然后呢这个老公陈立人是有这个暴力有家暴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对陈立人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已经有这个报警的记录了，他就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份问题。还有一位评论哈，他说了，可惜了，这位男士离婚后可以来国内找啊，他说国内什么样的找不到啊。啊，我们看一下哈，其他的那个其他网友是怎么来回复他的。他说，你在为杀人犯可惜吗？你可真牛啊。还有这位说，这男的肯定有心理疾病，到你看找谁都会遇到问题的呀，对不对？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结婚，跟谁结婚啊都是糟蹋人家女生啊，就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那现在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猜测哈，包括这个就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也有在猜测说啊，几次的这个庭审呢陈立人呢都没有出庭，在想他是不是在除了找律师以外也有在找一些高人给他来出谋划策啊，是不是有可能会以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来面对庭审。那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一定就是精神方面有问题吗？那 Estella Honey 呢接下来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位美国的华人的心理医生来剖析一下
9: 生活、精神状态、工作情景和两人的关系问题。有人会提出他会用精神病来做借口逃脱对他的审查，也有人传出他的家庭的确有精神疾病的历史，他的妈妈在30多岁因为精神病发作住院，他的女儿也有精神疾病的历史。那么陈立人的行为跟精神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精神疾病呢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呢我们叫做精神障碍， 比如说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双向的情感性疾病，以及呢严重的抑郁症、强迫症等等。在这类精神疾病当中呢，如果一个人有了幻觉和妄想，那我们就认为他是个重型精神病。这个幻觉和妄想就是说他能听见、看见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呢跟他的信仰、文化、教育和现实都不相符。第二点就是有非常偏执的想法，这个想法同样跟他自己的信仰、跟他文化背景、跟他的这个教育程度、跟现实都不相符。比如说有人相信自己是某某某某著名演员的先生，有人相信自己是某某某某重要人物的孩子，有人相信自己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和使命，不和环境适应不适应，他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不管这个想法跟现实有多么的脱节。最重要的是，这类精神病人没有自省能力，不认为自己看见和听到是错，在这种没有自省能力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种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是偏执性的精神病。这个偏执性的精神病人，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很偏执自己，在脑子里编织出来的一个看起来非常逻辑、有理有据的一个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基于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不相干的现象，或者是说无中生有的东西，他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非常严密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认识的朋友就相信这个 FBI 整天是在监视他，他回家看到这个房子所谓动静，就地上有脚印啊，或者是窗户有变化呀、等等。说的这些事情呢，你听起来都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幻想之外，哎，他一切看着都很正常，照样的去做其他的事情。他有这些想法，他还常常去采取一些相应的行为，比如说在我们公司里面，在那个公共摄像头啊，在这个举报案等等。这种很偏执，那这种偏执呢，他和他其他的人格这个完整性没有影响，跟他的其他的思想和活动也没有影响，他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有非常非常偏执的妄想。那么另外一类精神病是没有幻想，没有幻觉和妄想，这类精神疾病，那他去伤害别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相反的，如果是严重的抑郁症的话，他有可能伤害的是自己。要鉴定一个人的精神疾病呢，你基本上是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呢，他有家族的病史，因为这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呢，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绝大部分都是有家族历史。假定成年人这个家族精神病史是真的，那对诊断他有精神疾病呢，是一个有利的证据。另外呢，就是精神疾病啊，有些是持续存在的，然后有突然的加重和爆发；还有一种呢，是间歇性产生的，就在他正常的时候还没问题，突然出现了这个爆发作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很大。而前一种呢，更多的是一种人格的障碍。关于人格障碍呢，我们回头再讲。那后一种呢，它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他突然的性格、情感和行为跟过去不一样，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有精神问题。比如说这个成年人，他仅仅是在他杀害妻子的那天晚上变得非常安静，变得这个目光如明，但是他在这之前的6个月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迹象，只是说我们社会、我们环境对精神疾病不够敏感，认识不够清楚，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隐藏的能力很强。有一种人，他表面看着非常的光鲜，表面看着非常和善，但是呢，他有严重的反社会的倾向。还有一种人，他内心极度的紧张。
1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Welcome back. OK， 好，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家庭暴力的。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案件啊，那就是有关于谷歌
6: 华人工程师也是个学霸啊，那他的妻子呢也是学霸，两个人呢才27岁，但是没有想到啊，在某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夫妻俩啊，这个争吵呢是达到了这个最顶点啊。那陈立人呢是没有忍住自己的这种冲动，那徒手把妻子呢给打死了。对于这个故事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讲述，同时呢也从这个心理方面，我们也听了一段啊这个专家的一个分析啊，从心理方面来考量说陈立人到底是否有这个精神疾病呢，那这位专家是说很有可能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那在庭审的时候呢也一定是在那个法院也一定是会为他去做这方面的鉴定。接下来呢 Estella 哈，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说你在美国遇到家庭暴力了，那该如何做呢？听一段音频。
7: 这社会那针对家庭暴力事件，无论是事前的预防还是事后的处理，这些工作呢都做得很完备，而且他们设有全国性的家庭暴力热线电话，这些电话都是24小时为内政服务的，而且会提供170多种的语言，再有呢这些电话也都是免费保密的，所以如果遇到了家庭暴力事件呢，一定要尽快的拨打电话寻求帮助，接线员可以帮助受害者解决问题，而且他们都接受过专业训练，并且也提供翻译服务。此外呢，美国各地设有不少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庇护所，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向政府或者是非政府机构寻求到咨询、翻译、紧急住房、医疗保健、法律建议等等免费服务，甚至呢还可以有资金帮助。如果遭遇到家暴的紧急情况，我们就应该马上拨打911报警。如果警察呢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属于涉及犯罪的，他们就会进行逮捕。另外，受害者一定要及时的而且如实的向警察说明自己受虐待的情况。另外呢，之前受虐待的情况也应该说明。再一个，也可以展示自己的伤痕。那如果我们拨打了911之后呢，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警方呢首先会将夫妇分开，然后询问情况，另一个他们也会去勘察现场的情况，如果有家居或者物品损坏的情况呢，他们会拍照取证，另外他们还会检验伤情拍照取证，伤情如果比较重就会强制被送上救护车去急诊室验伤，如果不重呢也会被立即送去急诊室出具验伤的报告。再一个，他们也会询问证人，可能是目击者、邻居或者家中儿童、知情朋友，这样呢了解情况之后，他们就可以决定逮捕一方还是双方。但如果是先动手或者是造成对方伤情较严重的一方，就会被逮捕。如果是对偶的话，均有伤情，那就算出了急诊室，双方呢都会被逮捕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警方会将孩子交付给没有家庭暴力的一方，或者是近亲好友，再或者是邻居。那如果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警方会将儿童交付给福利保护中心去暂时监护。那在这之后呢，就是到警局去查看证词证明，之后是要聘请侦探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完成了警察报告之后，就要提交 DA 走司法程序。在美国法律上是会对家暴受害者提供一定的法律权益的。那我们这里说的受害者，其实他是不看移民身份的，所以无论您的身份如何，如果在美国您面临了家庭暴力等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千万不要担心身份问题，因为警方是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他们可以获得的权利如下，获得保护本人和子女的保护令，无需配偶同意就可以正式分居或离婚，而且可以分享某些婚姻财产，另外也可以得到子女的抚养权和经济资助。家暴受害者可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禁止施暴者联系、接近或伤害本人及子女家人。如果施暴者违反了保护令，就可以报警对其进行逮捕，或者是禁止其获得保释。此外呢，为了确保受害人在案件审理当中不受到压力，警方呢在逮捕施暴者时可以向受害者提供5到10天的紧急保护令。如果家暴者反控受害者犯罪，那受害者呢也可以有以下的权利，比如说他们可以和律师交谈，律师如果不在场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可以做自我辩护。那家暴对象如果是儿童
14: 或者是有儿童在针对成人的家暴现场，警方都可以通知儿童福利部门介入调查。如果证实家暴对象是儿童，家长经常在儿童面前争吵，或者是在家暴中无意的伤及到了儿童，那儿童福利部门呢，都可以将儿童送至寄养家庭或者是机构，直到家长接受完了亲子教育以及心理辅导课程之后，才可以将他们的孩子接回家。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施暴者的问题，不光是施暴者会遭受罚款和入狱，而且呢，如果被判有罪就会留下犯罪记录，这对于您找工作是非常不便的。因为现在呢，社会上的公司或者机构在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调查一下工作人员的背景，而且现在呢，市场上也有很多这样专门调查人们背景的公司，所以如果调查到了该人啊有这样的犯罪背景之后，就可能会失掉这份工作。再一个是针对没有美国公民的人们来说呢，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当您出了美国之后，如果还想再返回来，那就可能会在入境的时候带来一些麻烦，另外也有可能啊会得不到签证。再一个是当您申请绿卡或者美国公民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首先呢，我们不要隐瞒自己的犯罪记录，因为呢，即使您隐瞒不报，他们也是会查出来的。而且当查出来以后，就算您已经申请了绿卡或者公民，也会被直接撤掉的。而且如果您是重罪的话，那就可能不可以得到绿卡或公民的申请。
8: 我想这期的内容呢，应该对很多朋友啊，就尤其是遇到这种状况的朋友呢，应该是有非常大帮助的。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去害怕报警啊，这个如果你是有理有据，对吧，有证据的，那也不要去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身份问题，我没有身份，是不是就这件事情对于我这个受害者来说，就是又是雪上加霜，是不是这个警方就不会帮助我啊？不会的哈，没有身份方面的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呢 Estella Honey 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件惨案，也是最近呢刚刚发生的。而且呢，这一件惨案呢是在这个谷歌华人工程师啊杀妻案之前几天发生的。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哈，他们呢就把这两件事情呢混为一谈，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做这个调查啊，或者说收集到这个准确的信息所以呢就把这两件案件混为一谈了。就当时传出来说是这个华人谷歌工程师呢是枪杀妻子的，其实不是哈，这个案件呢才是枪杀。好，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近日呢一起离谱的扭转事件引起了全美华人的关注。在芝加哥西郊一个这个民宅内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家暴惨案，也是家暴。一对华人夫妻因琐事发生争吵，妻子丈夫啊竟持枪射杀妻子后自尽。据警方表示呢，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周三晚上十点左右。当警局呢接到了报案电话之后，立即赶到位于这个63街的民宅。然而呢，当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屋内已经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倒在血泊之中。获悉呢，女性死者的背后是中了两枪，而男性死者则是自行引弹自杀。警方初步分析认为，这起枪击案是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的确是有说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经常是爆发这个争吵，然后呢这个老公啊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据目击证人描述，这起惨案原本是一场庆祝新年和乔迁之喜的宴会。苏姓夫妻呢以及他们的未满20岁的妻子啊邀请了至少7位的亲友共同庆祝他们新家的到来啊，乔迁之宴呢然后呢晚上9点的时候，疑似苏姓夫妻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口角，而苏夫就是这个老公啊情绪激动的拿起酒瓶来砸向了妻子。在场的朋友呢也试图在劝阻，但不幸头部也被砸伤了。那在短暂的冷静之后，夫妻俩似乎恢复了平静，可就在妻子开始收拾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血流满地，即刻报警，等待警方到来。那据这个苏夫的儿子表示呢，当他听到枪声后，就是马上冲下来，也是试图去要去抢这个老爸的枪支，但是无果。那这对华人夫妻的朋友表示啊，他们也是非常的震惊啊，难以置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对夫妻呢，都是来自沈阳，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他们平时呢是在美甲店打工，工作勤奋努力，之前并没有听说夫妻之间存在情感问题或者矛盾，而且两人最近还向美甲店请假，要买机票，准备一起回中国过春节。哎呀，这起惨案也再次提醒我们哈，家庭暴力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就是绝对是不能家庭暴力而屈服的哈，一定是要零容忍。那对于受到这个家庭暴力威胁的人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帮助和支持啊，那要就是说抓到一些对方对你施暴的这个证据。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件，这是发生在洛杉矶的。对，一名27岁的母亲在家暴事件当中拨打了911报案电话，警方进入现场大约3秒后，副警长就直接在这个他是警察警察家里边出事儿了。是在他女儿的面前连开4枪击毙了他的母亲，又是老公啊杀老婆，连原本呢正与死者发生肢体拉扯的前男友也惊喊不，你为什么要开枪？所以说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除了这夫妻俩，还有他们九岁的女儿，还有死者的就是他老婆的前男友也是在现场的。那据这个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他说这个案件呢是4日发生于洛杉矶北部的城市兰卡斯特的一处住宅。那谁报警的呢？这个报警应该就是当事人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报警录音啊是显示了这个27岁女子芬莱森尖叫和大喊，宣称一名男子不愿离开他的房子，需要警方立即到场协助。执法警官的随身录影器呢就拍到了警方到场呢是听见有女子在屋内尖叫。当芬莱森把门打开的时候呢，他的9岁的女儿也是在身边的。所以说就真的是当着警察的面，这样的一个惨剧就发生了。所以呢，别觉得说哎呀我找这个警察当老公是不是就不太可能遇到这个家暴案件呢，是不是？或者说是律师因为像这种执法的这些人员，他们都知道啊，家暴呢在美国是重罪，其实未必，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每周天，对，记得啊，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相互陪伴在空中约会，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的这个话题是相关于家庭暴力的。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 Estella 也和大家聊过家庭暴力的这个事情。那什么样的人会很有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这种倾向呢？或者说你刚开始是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你在跟他谈恋爱期间就是多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这个人比较急脾气，对吧？急性子，然后呢很容易跟周边的人发生冲突，对不对？就是不够理性啊，脾气暴躁，那这种人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会发生这个家暴啊这种行为的。或者是什么呢？他会在你面前就是说会自我虐待啊，就为了寻求你的可怜，寻求你的同情。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案例是他在打你啊，打完你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虐待自己，然后呢来寻求你的原谅。

0: 啊，这种人呢也是非常可怕的哈，就是有一次就够了，你别再相信他啊，接下来会改。嗯，有些人真的是避免不了这个悲剧，为什么呢？他会相信的对方，他会觉得说，哎呀，他是爱我的，对不对？虽然说他会有冲动，会怎么样，甚至打了我，都是因为他太在乎我了啊！我看着他这个伤心痛苦，甚至是去伤害自己，也是挺可怜的。那我就谁要我还是爱他呢？我就隐忍吧啊！或许呢，他结婚以后就会变好了，或者说你们已经在婚内了啊，你一再的去原谅他，但是很有可能未来就会发生悲剧。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后来是真的发生了悲剧。那当然大部分呢都是男性施暴于女性，老公来家暴于女性，大部分都是这样哈。所以说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也有女性施暴男性的，对，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家暴案件，我记得我当时是我之前是分享过的，就是女性施暴于男性啊，这个就是真是极少数哈。而且呢还是个名人，还是个美女，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运动健将啊，这个体育明星。所以说真的是人呢，你千万别去看外表，你别看他长得漂亮长得帅气啊，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哎呀，抱着这样的人睡觉我就很幸福了，吃得香睡得香，这个脾气差一点我也能够去原谅啊，那有可能你之后是吧，就是被把命给夺了，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好的，亲爱的心哈宝贝们，节目就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下周天的晚上再见了。嗯，那节目的最后依然会送上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嗯，晚安 ，Good Night， 好梦。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说不定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是新朋友那我们的粉丝啊也有自己可爱的昵称哦，喜欢我们节目的女听友叫西西宝贝，喜欢我们节目的男听友叫哈哈宝贝，所以有一个嘻哈帮哈，希望呢有机会能够很快的跟大家在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有见面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有什么这个有关于情感的困扰啊，或生活中不开心的事情，真的希望说能够找我来好好的倾吐，或者说想要有个什么答案，或者希望我给你一点建议，都欢迎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到我们官方的网站来找我。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是到官网或者是下载一个 app， 也是我们官方的 app， 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我们呢今天的话题是有关于家庭暴力的哈，来说说这个当下呢是非常震惊华人圈的这么一个案例，谷歌华人工程师杀妻案件，是由这个夫妻的这个不和啊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他们呢就是曾经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呢已经有过一次家庭的报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看来自美国的华人心理医生是怎么来剖析这个陈丽人他是否有精神的疾病呢，我们来听听看。
4: 家庭暴力 他表面的平是非常的平静。但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成功人士的讲机会不足的这期节目里面，咱们讲到这类成功人士一些性格特征，这个性格特征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对照一下这个成年人的状况。第三个呢，精神疾病呢，就是说他在这段他的行为、他的情感、他的思想，已经导致了他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导致了他的工作效率的问题，导致了他的经济状况，甚至对他自己身体都有伤害。有两个星期以上的这个过程后，这个人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基本上就会成立。但是精神疾病诊断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逃脱罪过、逃脱法律的惩罚，这个呢我们后面再去讲。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讲一个精神疾病，你要诊断它，你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么从成年人来看，假如说他在过去的六个月，很多网上的信息就说明他已经有情绪上的不稳定，主要是跟他们夫妻关系有关。第三个呢，他在这个发病的前一天表现出异常的安静的目光，可能只是因为有朋友看见他的这种状态，也许不仅仅是在头一天晚上才有的，可能是有了相当一段时间，只不过是没有被人注意到或者观察到。那么他在发生命案的那一天的行为和表现，完全是一个非正常的、极度的，甚至非常残忍的暴力行为。因为呢，他不仅仅是打死他的妻子，他是用拳头把他血肉模糊，甚至还把头全部撞。从那个时候的疯狂的状态，就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样的行为，至少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呢，就是不可控制的暴力，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出他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第二个呢，他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重复的行为，换句话说呢，他的暴力已经到了一个强迫的地步。啊，第三个呢，就是暴力背后的仇恨的情绪也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呢，做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认知和思想，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不可忍受的东西。如果我们单纯从他这个杀人的行为来看的话，他完全处在一个疯狂的精神失常的状态。说到这里再提一下，这样一个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至于说法律上对他怎么样追究，法律有法律的标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什么让他出现了严重的情绪不稳定？到底是什么让他产生了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杀人的行为？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首先，他杀的不是别人，是他的太太。这个太太呢，也是他相知相爱很多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判断就是跟感情有关。那么从网上的信息和同学的介绍来看，这个城里人有非常强的控制欲和妒忌心，他要求太太从进到了吴哥，在公共场合跟他的形影不离，跟别人夸他太太的时候，他要很顺路，跟别人想跟他太太示好或者跟他的稍微接近一点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警惕。那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妒忌性很强的人。这一点呢，实际上是很可惜的。想说轻的时候，他会造成关系不和。我曾经有个朋友，他的女朋友呢，甚至给他车里面装一个追踪器。美其名曰为了你的安全，实际上就是要控制他的行踪。而这种人呢，当他发现他失去控制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的暴躁，甚至呢有暴力的倾向。但是并不是有暴躁或有暴力倾向的人他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还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这里面还有一些大脑的生物学的基础，我们继续往下探讨。那么这个妒忌和控制欲是一个看来在他们这个两人的关系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结果呢，常常只有一个，就是关系的破裂。据网上的信息说，他们工作不久就出现了关系上的问题，又在一起工作又在一起生活，一个人的控制欲很强的人，会对对方造成很大的限制。因为从网上的信息来看，对方是一个很热爱户外运动的人，很热爱旅游的人，所以相对而言呢，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呢，可能对过度控制这个事情呢是不能够接受的。据说三个星期以前呢，女方提出离婚，所以呢，我觉得那一段时间这个精神状态和神情可能就是不正常。被他的朋友在头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不是一个短暂的或者是临时的现象，他很可能是他这一段时间的状态，只是他还能够把它压抑和隐藏住。这个有控制欲的人，常常他们有完美主义倾向，有强迫性的思维和强迫性的行为。换句话说呢，他也是自我不能掌控的一个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呢，在正常范围之内，可他们是我们成功的因素。我们随后再说，他的成功的因素和他今天的悲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杀人有动机的话，这个动机就有了。如果我不能得到你，别人也得不了。最重要的是，这种女方提出离婚，对男方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关系的变化，意味着他做的一个事情的失败。婚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走到这一步，反过了各个关卡，是吧？大学、出国、找工作、谈恋爱、结婚，每一个关卡都容易造成关系出现问题。那么他都闯过了很多关，到了最后还是要失去他精心打造的这样一个家庭。对他来讲，你不仅仅是一个婚姻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他人生的失败，是对他自身价值的一个否定。对他这样一个性格特征的人来讲，这是难以接受的。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征？看过我们这个成功人士讲究还不足这一期节目的人应该知道，绝大部分的成功人士都有一讲究还不足的基因表观问题。那么这个讲究还不足呢，它对很多人来讲是他成功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他们有完美主义倾向，非常自律，非常努力，他们是超级成就者，很争强好胜，所以呢在体育运动竞技方面 常的讲究方法，非常的刻板，甚至呢到了强迫的程度。他们在身体方面常常都是细长个子，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弱点，弱点之一呢他们有季节性过敏，容易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呢他们有强迫抑郁的倾向，甚至呢有成瘾的行为。他们在大脑里面常常缺乏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功能，那么导致他们需要通过很多这个强烈的刺激才能带来的一种正常的情感。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冒险行为，我的一个病人他在上午要去跳高楼，要从高楼上往下跳，还有一些人喜欢去做一些空中跳伞啊、攀岩啊等等活动，当然还有这种体育竞技，是吧？因为这些呢都能够刺激他身体啊，产生多巴胺，产生内啡肽，就比较正常一些。那么这些人的内心里，他实际上是很紧张的，因为他永远不觉得自己做够了，因为他是追求完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取。他们最不能接受也是最害怕的就是失败，所以这些人呢，常常婚姻即便是不美满不爽，他都不愿意离婚，他愿意维持一个完美，因为婚姻的破裂意味着失败，所以他情愿待在一个不愉快的婚姻里面，他也不愿意婚姻破裂。绝大部分这种人格特征的人是没有问题的，一辈子都很成功，很多成功的律师、医生、艺术家、科学家都是这样的性格，只不过他的一生就是这么过去了，没有其他的因素，但是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是吧？但是这些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出现了偏差，出现了外在的因素，就会就可能失去这个平衡。其实我们人呢，实际上是在应付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我们不能在对我们做什么，就像一个人心慌的时候，不管你心律失常了，你知道你心律失常了，所以你心慌，是吧？但是当一个人他有强烈的控制欲，他有强烈的冲动，他有暴力的倾向，他有抑郁的倾向，他还会成瘾，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去探索这个大脑里面的神经电活动和生物化学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和环境要求和影响，是吧？社会对我们有期待，不管是各种各样的角色，你的扮演，在家里是儿子是丈夫，在工作单位里面是雇员，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有很多社会对你的期待和压力。中间这个你是谁呢？实际上就是你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的叫灵魂，是吧？你在中间，你就需要想应付这两边的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点。当这个平衡点失去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疾病，或者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悲剧。如果你这个我又没有很强烈的信仰方面的支持，或者在信仰方面很困惑，或者说你没有一个好的信仰，你信仰的东西提倡暴力，提倡对生命的不尊重，出现的问题就很大。现在看来呢，这个城里人发生的这样一个悲剧案例，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从这个生物化学角度来看，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基化不足的这样一个案例里，是他成功的基础，同时呢，也是他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不管经济上的、工作上的，特别是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呢，导致了他失去了平衡，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精神障碍。在这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之下呢，他产生了暴力行为。说到这个暴力行为，我们刚才讲过，即便是你很生气、有愤怒，但是并不一定是能够做到去杀人。有的人愿意杀自己，他不愿意去杀别人。那么杀手这么狠、这么暴力，那么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其实呢，我们讲过，这个大脑里面，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它是控制冲动的，带来的这个杏仁体是调节我们情感和行为的。如果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它也会有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在我们研究当中经常发现，这个人身体里面有过高的游离酮，会导致人的脾气暴躁，甚至暴力行为。啊，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从监狱里的暴力行为的犯人身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游离酮的过高会导致人们这个坐立不安，会导致人们有暴力的倾向。当然了，对于城里人来讲，有没有这个因素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城里人呢，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管他有没有精神疾病。同时呢，他一定也会得到精神疾病的鉴定甚至治疗，因为他的行为呢，不仅触及了法律，也牵扯出一系列的跟精神病学相关的问题。总而言之，站在父母的角度，这两个孩子都是非常可惜的，女孩更不用说。是这
0: 种
4: 悲剧的牺牲品。
0: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在每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真实的情杀啊、情感的纠纷啊、这方面的这个案件或者是故事。希望呢，我们在听他人故事的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情商啊。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华人的 心理医师啊，杨景瑞医师的这么一个关于谷歌杀妻当事人呢是否有精神疾病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剖析啊，我觉得是挺专业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评论，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个视频啊让我记起我妈妈说的话啊，她说那个结婚之前要查三代，不是查财富，是要了解对象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的遗传问题。那那时候呢还觉得他是古老封建思想，现在看来他说的也是有道理和科学依据的啊。顺便表达了一下对妈妈的想念啊， Mom I miss you， 我想你。我们这位朋友呢他说这个念书的成功和这个名企业的工作啊，并不是代表就真正的成功了，要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且用长时间的去看待自己，50年是吧，会得到不同的这个视角，有自己为主的人生，再加上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帮助别人，我想才是最好的。社会会对成功的这个定义啊，往往呢是忽略了个人的探索与自己的深度理解。我觉得这个中华文化呢有一个限制，就是小时候会忙念书，长大了忙赚钱，但是没有认识自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自己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我也不理解，这是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容易被家庭、学校、社会的主流价值带着跑，这样呢在上班的时候忙心也忙，很不好。还加了三个感叹号，很不好。他这个心也忙呢，这个忙是用盲人的盲，盲目的盲。嗯，我觉得这说的还挺好的，这个点赞也是挺高的。这位朋友呢说，其实留学海外又接着结婚工作，双方没有亲朋好友做后盾的时候呢，承受的压力其实很大，都会认为是彼此最强大的依靠。当两人感情破裂，女方选择太激烈的手段想离开男方，男方就以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方式来结束两人的关系。东方人的教育呢太注重学业部分， EQ 很多都是零分啊，多数靠踏入职场或结婚后才开始认知与学习。看一下另外一位的评论，成绩优秀的学霸，个性呢较严谨，要求完美，一丝不苟，不容失败与缺陷，外表谦和但内心另有想法，很容易被优秀、个性开放、直言不讳、喜怒于于色的女孩的言语所激怒啊，加上家族遗传的原因，基因就会失控而不顾一切的闯下大祸。心理健康重于学业成绩，人生苦短，为人父母应该呢要努力的学着放下争强好胜比拼的心思，重视儒家思想教育的温良恭俭让的美好德性，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在正常的环境中快乐的成长。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哈，就是在海外的话会比较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但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传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更多的是注重，可能只注重他学习好不好啊，身体是否好，对吧，吃喝麻香，吃好玩那个就行了，住好用好就行，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注重到说他心理方面，因为自己本身就没有人注重他们的心理，对吧，当父母的都是也是第一次，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所以说真的以后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了哈，有非常多的家长从小孩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在注重他们心理方面的教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是通过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收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如果说你在心理啊情感方面呢会有一些问题，一些困扰，或者在生活中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无处去诉说，那也非常的欢迎呢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在我们官方的网站后台啊给哈尼留言 OK 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E-S-T-E-L-A Estella 谐音来记录哈，因为这是西班牙名叫 Estella 对，爱死他了，以谐音记录爱死他了，想到一个让你爱恨交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当中的人，就记得我的名字了， Estella， 爱死他了。好，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那我们呢，这个广告又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了。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7: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玲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 的流星小夜曲。时间来到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晚上9点钟，欢迎来到西雅图华人电台，欢迎收听 Musiclan 的音乐天地。

先介绍了一部电影先啦，嚟自2002年的电影叫做《男人40》啦，有呢首由张学友同梅艳芳一起合唱的主题曲啊，叫做《相爱很难》啊。陈辉阳咧负责咗作曲啦、编曲啦同埋监制嘅，而填词嘅咧就系林夕啊。今晚点解会有呢个主题呢？事源咧就系之前咧，有位外国嘅朋友翻咗嚟香港啦，我哋一齐聚餐啦，喺言谈之间咧就讲咗一件我自己唔系太熟悉，只系喺 Fred 嗰度睇过少少嘅新闻，但其实我唔知道里面发生咩事嘅。咁原来呢就係陈辉阳呢喺澳门呢开咗个作品嘅演唱会啊。咁佢就有一首歌叫做漩涡啦，当年呢係由彭羚同埋黄耀明合唱嘅。咁而家呢就变咗容祖儿加上陈奕迅，但係呢似乎呢就好多人一面到呢去话呢一首歌呢个編曲呢唔係应该咁編嘅，即係应该係原装嗰个口味嘅。咁啊Anyway 啦，藉着呢个朋友嘅一番嘅说话啦，令到我諗起，咦，不如今晚就做一个陈辉阳嘅作品专题啦。

时间咧，褪早翻几年咧，1997年咧，由王菲主唱嘅呢首叫《暗涌》啊，咁就由陈辉阳负责作曲同埋编曲啦，制作人系梁咏俊啦，而作词嘅咧，亦都哇都系林夕嘅呢首《暗涌》咧，后屘咧都成为咗另外一部好似系越快乐越堕落嘅电影啊嘅主题曲，系由黄耀明翻唱咗嘅。跟住落嚟，我哋有支持梁咏琪。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由陈辉阳包办了作曲、编曲、监制的，还有陈少琪作词，主唱的是梁咏琪。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灰姑娘》，是属于2000年的作品。跟住落嚟呢首歌呢，嚟自一张 under 陈辉阳嘅专辑啊，叫做《十二金钗众生花》，有一个非常之破格嘅组合，听听。
4: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係专程嚟同你道别㗎。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

0: 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1: 再见，边有咁快讲再见啊？即系第一节嘅节目完结啫。介绍翻首歌啦，叫做三千年前一个 remix 版本吓，嚟自一张叫做《十二金钗众生花》嘅专辑啦，里头有李香琴独白，关淑怡主唱嘅，而陈辉阳咧兼顾咗作曲、编曲同埋监制，而作词嘅咧就系林夕，而嗰个独白词嘅作词人咧就系叫做陈慧啊。好，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咧有节目嘅第二节。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d 的流星小夜曲。话说咧，陈辉阳咧，除咗帮人哋作曲啊、编曲啊、监制啊，作为一个制作人之外咧，其实佢自己咧都曾经组成咗一个嘅组合嘅，算唔算叫组合咧？定一个叫做乐队咧？咁包括咗佢自己嘅作曲啦，例如头咧有一位系主唱嘅叫余力基啊，后嚟咧就解散乐队之后咧，就去读呢个海外嘅法律課程，就成為了美國的執業律師了。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年剛剛去世的邦太極，寫了很多歌詞的恩葵啊。咁呢一對的組合呢叫做餘力機構，咁在1997年呢同埋2000年都分別推出了兩張的大碟嘅。咁今晚呢我就揀嚟咗呢一首。

虽然对余力机构攞过1997年叱咤乐坛新力军组合的金奖，不过似乎推出两张碟都是发展平平的，但是我又觉得他的歌挺好听。啱啱嚟自这一张是1997年的 YLK Organization 的大碟，里头有这首叫做《天气报告》。当然三位的朋友就当然是由陈辉阳负责作曲编曲监制，主唱的就是余力机，而填词的就是殷葵。熟悉陈辉阳作品的朋友一定会知道，由陈辉阳加上黄伟文一个叫特殊企划叫做垃圾五部曲的。不如在这一节里头，我们将这几首歌来听一听。

呢一首咧，除咗系《垃圾五部曲》嘅第一章之外咧，亦都系卢巧音 Katie Lou 嘅首张大碟里头嘅歌曲啊，应该系首张 EP 啦。呢首歌叫做《垃圾》嘅，由陈辉阳负责作曲、监制、编曲咧，系陈辉阳加上 Tat Lou 啦，然后作词嘅咧有黄伟文啊，成为呢一首非常之喺一段感情里边咧充满咗无力感嘅叫做《垃圾》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傅佩嘉或者有叫做高雪兰。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1998年呢有垃圾啦，第二年1999年呢就呢首啊由高雪蓝呢去主唱嘅叫做《绝》啊，作词系黄伟文啦，作曲编曲监制都系陈辉阳嘅。连续三年啦，1998、1999嘅，去到2000年咧就有第三部曲啦。呢首咧亦都系近期咧，听讲话喺网上咧一个讨论不

有陈辉阳作曲编曲嘅，再加上填词当然系黄伟文啦，而监制咧就有两位啦，包括咗黄耀明，再加上呢个陈辉阳一齐共同监制嘅，有呢首彭羚加上黄耀明主唱嘅叫做《漩涡》。好啦，连续三年都有三部曲啦，咁第四年系咪应该第四部曲？点知第四部曲咧竟然等咗十年啊，要去到2010年。

乜嘢叫做垃圾五部曲呢？其实要将一啲唔美嘅嘢包装成为美啊，咁呢就其实都系包装嘅嘢啦，其实都系连续几首歌啦，都系一啲系一啲失恋啊好痛苦嘅歌曲嚟嘅。2010年嘅由容祖儿主唱嘅歌曲叫做破相，作曲編曲監製當然是陳輝陽，而作詞的就是黃偉文。好了，那第五部曲是什麼呢？其實是還沒有的，原來呢2010年之後呢，一路這麼多年十幾年呢，都很多人追問呢第五部曲究竟是幾時，甚至乎有些歌手呢就希望呢是能夠主唱第五部曲，但是呢作為這一位的作曲家呢，他就覺得時辰未到，即是覺得未到時候呢去作到第五部曲，所以呢暫時第五部曲仍然懸空的，不知道幾時呢。如果有一日有呢个第五部曲，而 Musicland 仲有节目嘅话咧，就播俾大家听啦。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嘅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嚟到不同年代嘅中文音乐世界。冇錯，就係 Musicland 嘅流星小夜曲。歡迎繼續收聽 Musicland 流星小夜曲節目嘅第三節。咁啊，連續兩節播咗好多嘅歌曲啦，不如播第一首陳輝陽發表嘅作品啦，嚟自孫耀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原来第一首的作品呢已经是31年前了，1995年了，由陈辉阳作曲编曲的，监制是崔贤德，作词的是潘伟源，由孙耀威主唱的一首歌叫做《爱情白皮书》。1996年到李克勤唱了这首歌。

虽然呢一首呢未必是李克勤非常之爆红的代表作啊，不过呢 Musician 自己就好鍾意嘅，所以呢曾经在自己嗰个101嘅本书里面呢都有写到呢张嘅唱片嘅。嚟自李克勤呢1996年嘅歌曲呢叫做一个人飞。负责作词嘅呢是张美贤，作曲同埋編曲呢是陈辉阳啦，而监制呢是梁荣俊嘅。跟住落嚟揀返首合唱歌听听。

相信咧，好多人都喺卡拉 OK 啦合唱过呢首歌噶啦。由许志安啦，加上车婉婉咧，喺2000年咧推出呢首歌叫做《会过去的》嘅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咧，当然就系陈辉阳啦，而作词嘅咧就系黄伟文啊。好啦，我觉得咧作一个专题咧，其实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咧我谂大家可能喺music 嘅节目里头咧，有啲嘅歌手嘅歌曲咧，其实就好少会出现嘅，唔系话我唔播，而系可能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咁因为呢个专题咧就会搜罗咗呢啲嘅歌曲出现啦。跟住来呢位咧，我唔记得咗系第一次啊，定因为第二次出现啦，佢叫做许廷铿啊，有呢首2013年嘅歌曲叫做《爱到透明》啊，作曲、编曲、监制都系陈飞扬啦，作词嘅系林夕，主唱嘅系许廷铿。好啦，今晚嘅节目咧都差不多啦，要播最后呢首歌，同大家讲声拜拜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如常嘅 Musicland 流星小夜曲啦。多谢大家支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我是主持人阿飞。今晚呢，我们继续请来我们的嘉宾小红帽。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7: 是啦，咁啊，小红帽今日上嚟咧，我哋又继续同大家讲一啲好特别嘅粤语字。咁呢啲发音咧，只系喺粤语入边先至有嘅。记得喺旧年啊，我做咗好多期系讲粤语嘅叹词点样用。咁入边咧有一个词发音系叫做咩？它的意思是疑问句后面加上，然后就表达了怀疑。比如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估我唔知咩？小红帽有没有听过这种发音？
8: 对，这个字感觉在以前我们这个不懂广东话的人里面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字，
7: 是吗？那你当时
8: 就开玩笑嘛，就是那种，因为知道广州叫羊城嘛，
7: 对，
8: 然后就觉得这个音特别跟洋教很像，
7: 啊，对，
8: 开玩笑很有特点的一个字，
7: 对。
8: 然后那个电视剧里面也很多，尤其是就像，不一定吵架吧，就是两个人，
7: 对了，
8: 就有点就像东北人，你干啥，我干啥，你干啥，就那个感觉，互相叫，
7: 就是
8: 一些搞笑剧里面也有的，
7: 是。然后这个 mad 的写法，它是左右结构，左边一个口，右边是一个羊，其实就是羊发出来声音的那个象声词。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正想说的，最近我也看到了一些小视频，一些搞笑的，就说广东人的吵架是怎么样，然后越吵越烈，然后他们来来回回就一个字，就这个妹，那这个妹啊，妹啊，妹啊，就语气不一样。
8: 是的，
7: 是吧？
8: 就一个字就把所有的意思感觉都带出来了。
7: 对，然后层层递进，把这种愤怒啊，把这种就吵架的级别一路这样升级上去，就是用一个妹。然后呢，这种做法吧，我觉得不是讲粤语的人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也是很搞笑，但是我们生活中确实就是那样吵架。不是影视作品的搞笑片段啊，就是日常生活中也真的是这么样。好嘞，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说一下这个咩。那么这个咩，在它是叹词时候我们用这个象声词咩，但是呢，其实在粤语啊，它是另外一个字，它是一个 y 上下结构，上面是不，下面是正，这个 y。 那么这个 y 呢怎么样，为什么会念成 man 呢？其实 y 呢在粤语里面有两个发音，一个是 y， 一个是 man。 那么我们现在先学一下 y 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发音的。来吧，我现在先读，你跟我读一次啊。其实粤语的 Y 跟普通话的 Y 也差不多，声调有一点点不一样。粤语的 Y 是 Why？
8: Why？
7: 对，是不是像英文的为什么那个 Why 是吧 ？Why？
8: 啊，对，他感觉这个音落在了音上面。
7: 对，是的。然后这个 Why 呢，在粤语什么时候读 Why， 什么时候读 May？ 我们来用一些词连起来学习发音，这样的方法可能会更好的让你感觉到音调的变化。我找了一个歪风邪气，粤语是歪风，来我们两个两个来，歪风开始，歪风，
8: 歪风，
7: 对，风在普通话是风，风是吧，其实在粤语是
8: ong，
7: 对，它是 ong， 对对，你这个，
8: 然后粤语是 ong，
7: 对，是风邪气，粤语是邪黑，
8: 邪黑，
7: 对，你的声调非常对，非常准。那么四个字连起来练一下啊，歪风邪黑，
8: 歪风邪黑，
7: 对，我要挑剔你那个邪刚才你是发了一个短音切切，其实是一个长音切，它是一个气音，是有气息探出来的切，歪风切黑，
8: 歪风切黑，
7: 对了。好，再来一个练习的词组是歪打正着，粤语是歪打，
8: 歪打
7: 正着，
8: 正着，
7: 对，四个字连起来，歪打正着，
8: 歪打正着，
7: 对了，发音非常不错。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歪在粤语里面发咩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不正，是邪的，不正，就这个意思。
8: 那等于和当歪的音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歪掉的。
7: 对，但是它的区别呢，就不像普通话那样，普通话那个歪风歪打正着，就是在意思上面，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个不正，在粤语咩的时候呢，是一个真正的意思。比如说，这条路不够直，这行树不够直，它就
8: 啊，我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歪的时候是比较读歪的时候是比较抽象的，然后就音发，比如说偏面这个方向的时候是说更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东西。
7: 对对对，小红帽这个理解是最标准的啊，就是我想说的，刚才没想出来，你把这个补充了。那么在粤语里面读咩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读咩呢？我准备了几个例子，比如说请你让一下，普通话就直接说让一让，那么在粤语呢，我们可以说借眉，借是借口的借，借眉，普通话是不是也有一个叫借过，是吧？借过是不是？
8: 借过，或者有的地方说借光，也都可以。
7: 那么
8: 反正借过更通用。
7: 那么借眉跟借过是一样的，那通常我们前面会加一个唔该，就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来，我们来练习一下，麻烦让一下，粤语是唔该，借眉，
8: 借眉，
7: 对，这个是一个用法啊，唔该借眉，就说哎，麻烦你让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想歪了，我想的就是我误解你的意思了，那么你想歪了，在粤语里面就是你想， 没着了，
8: 没着了，
7: 对，没着就是歪了，粤语里面什么什么左就是什么什么了，就是一个过去式的用法。你能没着了，你想没着了，都可以。口语呢通常就是能呢开始啊，你能没着了，但是文字就是说你想没着了，就是比较文字化的，口语化就是你能没着了。来我们练一次，你能
8: 没能，
7: 能是呢开始是一个啊闭唇音，能
8: 能
7: 没着了，
8: 没着了。
7: 嗯，还有一个我们经常说的，可能不是讲粤语的朋友觉得很奇怪很新奇的一个表达方式，比如说我画一条直线画得不够直，那通常我们会说哎，你这条线就是歪歪斜斜的。你看看歪歪斜斜的粤语就是没没切切，
8: 没没切切，
7: 切是一个气音，对，没没切切，
8: 没没切切。
7: 好，最后我们要讲一个另外的一种用法，是没的用法。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口语哈，专门讲口语，在聊天的时候讲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不想说出口，然后这种呢就是对这些不幸的事情或者是倒霉的事情吧有点忌讳或者说一个尊重吧，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个没来代替。举个例子，就是说那次地震他爸爸来不及走，结果就没着了。好，我后面就是用粤语，因为普通话没着了确实没找到很恰当的来表示。那么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我们来正一下音啊，那次地震粤语是嗰次地震，
9: 嗰次地震，
7: 佢爸爸，
9: 佢爸爸
7: 走唔切，
9: 走唔切，
7: 结果就，
9: 结果就
7: 咩咗啦，
9: 咩咗啦。
7: 好，你想一想啊，他这句话呢其实你根据前面的意思就能猜得出来，他爸爸呢是遇害了啊，但是在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呢，对于这些不幸的消息呀都不会说得太直白，所以他就承接着上面的意思，他就说结果就没着了，就这个意思，其实就是遇害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同样时间见，晚安，
9: 拜拜。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3: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 你人生更精彩。
14: 开唔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5: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6: Hey, Patty 你好，我哋吃喝玩乐西雅图呢一排咧，真系多姿多彩喎。
17: 系、hey, 你好，个 Evelyn 啊，系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Patty， 系我哋先要介绍自己啊。好，
16: 系啊，我哋西雅图呢两个月咧，嗰啲节目真系多姿多彩。我哋今日咧就系讲西雅图嘅节日，好唔好啊？
17: 西雅图系啊，我。本身我很喜歡西雅圖的夏天，因為天氣好啦、我喜歡是比較暖的、氣温的。咁兼且呢兩個月咧，就有好多啲唔同嘅節目啊、節日啊，咁所以差唔多個個 weekend 都唔得閒嘅喎，要參加呢樣，參加嗰樣，即係好幾熱鬧咯。我喜歡，我喜歡係啊嚇，嗯哼，係
16: 啊，係啊。好似我先头讲咧，就系话，诶 ，Patty， 你识游水、哦，你有冇谂过去爬龙舟啊？咁话，
17: 哦，冇谂过，因为爬龙舟好辛苦，好辛苦，又好出力。
16: 因
17: 为我
16: 曾经有人叫过我去噶，有人叫过我去嘅，我真系唔做啊呢样嘢。
17: 我谂过，谂落会好玩，谂落会系中意嗰种群体活动，即系嗰个好开心咁一齐咁去咁样去。但系如果真的要我做咧，我谂我系怕辛苦啊，即系要好出力啊，咁样猛咁爬。我睇咗，如果你话讲爬龙舟咧，啊，我大概几个月前咧睇咗一套戏，旧嘅香港戏叫做《逆流大叔》啊嘛。是吴镇宇做的，就讲去爬船。是好，即我其实很喜欢看人士一些
16: okay.
17: 一些运动，你刚才说是团体运动的啦。那个团体精神做出来是 很激昂的，很好的，是的。
16: 其实我细路女嗰阵时都爬过船嘅，即系爬艇仔啫，即系爬嗰啲。哇，嗰只船都几大啊，十几尺啊。如果系装只船咧打横嗰阵时咧，就差唔多顶住条河噶啦。我细个嗰阵时，咁就可能因为系我唔识游水啊，所以我有藉口话，诶、我唔爬啦，我唔爬啦。咁啲人话唔系，你可以带个水泡啊吓，咁就。
17: 其实很多时带了那个
16: 方向的、我爬其实都是转弯的。
17: 哦，那如果你跟着船队的话，你就是一个方向是这样爬，要练习的嘛，要练习的，是啊。不过这些运动的话呢，
16: 是啊，要
17: 运动，是啊，要出力的，是啊。那我们讲回西雅图啦，是啦，为什么这两个月那么高兴啊？
16: 是啊，是啊，是啊，西雅图又有爬龙舟的节日啦，就是我觉得很得意，就是我刚刚去完宜昌嘛。宜昌就是其实他的典故是这样的，根本上呢屈原呢就不在宜昌那里死的，他在第二度打仗那里，不是在第二度跳河死的，但因为他在宜昌出世，所以呢宜昌那里就很大记忆屈原这件事咯。所以呢就那个即很多人爬龙舟其实都不知道意义的。那我就讲多了一点啦。那这几天呢好像 Patty 说斋呢，我们真的西雅图真的很多节目、啊。那我讲了爬龙舟，或者 Patty 又可以讲一个啦。
17: 我哋讲返追溯返啱啱发生咗㗎啦。咁喺西雅图嘅呢，七月嘅呢最都係好大事呢，就係个 Seafair 啦。Seafair 呢我哋就我哋中国人啦嘛。咁通常呢喺Chinatown 我哋叫做国际城啦、就会有一个嘅巡游啦。咁嗰度都会几高兴嘅。咁之后嘅啱啱我哋上个星期呢就係 Seafair。Seafair 就是那个 Torchlight Parade 呢就相当之热闹啦，就好多人参加，好多团体参加呢，就喺我哋西雅图海边嗰个 Waterfront 嗰度呢，就係、是、行咗个巡游。咁嗰、那个节日啦，系咪叫节日啦？系 Seafair 啊嘛，就我就觉得
16: 系
17: 好好咯。
16: 海洋节啦，
17: 海洋节啦吓。咁啊，跟住
16: 唐人街嗰个咧 ，Patty。
17: 海洋節之後咧，海洋節我頭先咪講咗咯，嗰、那個國際城嗰個咯，
16: 係啦係啦係啦。
17: 咁跟住講咧，就啱啱上個星期亦都
16: 閉街閉
17: 哦，海洋節係啊，海洋節嘅係啊。咁跟住上個星期咧就係、是、食物節啦，Bites of Seattle啦，Bites of Seattle 我哋講過啦，就係、是、好多啲 好多個食品攤位啦。咁就今日啦，琴日啦，呢、這個星期咧就都好高興啦，因為嗰個 Blue Angel 咧藍天使嗰個飛行隊咧就好多年啦嚇，差唔多每年啦，每年都會嚟我哋八月七月尾或者八月初嗰個星期咧就嚟呢度有個飛行演習嘅。
16: 嗯嗯嗯，先頭咧，我哋未 start 個節目嗰陣時咧，我同阿 Patty 都有共鳴啊嚇，就係話咧，點解要咁危險嘅動作會去做咧？咁其實你係咪覺得啲人真係好中意嘅咧？我麻麻地嘅啫嚇，有啲人真係佢會去啊去影幅相啊，點樣去即係去霸地方啊咁咁即係一樣啦。好似我覺得係咪？应该男人中意多过女人噶嘛，但系而家调转晒，系咪个个打卡嘅咧吓？我就觉得系啦，因为我觉得真系觉得系打卡啦，好似阿 Patty 你话斋咁危险咧，又还是啲男人系根本系揸飞机嗰个又中意，去睇嗰啲人又中意，我真系麻麻地嘅，有得睇就睇，冇得睇就睇，就我唔会话特别揸车去睇嘅，唔会。今日曾经有个少少冲动咋，咁我拍埋一个车去睇下佢。曾经有少少冲动，但我唔会去做咗嗰样嘢，咁样系。
17: 咁我就曾经都好多年啦，十几廿年前嗰阵时咧，就特登去过去睇嘅个时刻，即系咁啊。跟住有一次去个睇，即系去嗰度睇啦。有一年就直接去咗个桥嗰度，因为以前咧九十嗰条路系封咗噶嘛。封咗就俾你啲人行去睇噶嘛，我就記得有一年就行去睇，有一年咧就係去咗公園度睇，咁跟住近呢十幾年就冇去睇，因為喺有時喺你演習喺我屋企附近都飛行過啊，咁冇咗嗰種新鮮感咧，因為曾經睇過啊嘛，嚇咁樣咯，咁同埋就有時諗諗下啦嚇，即係而家可能而家年紀大咗啦。我都话哇，虽然即以前系年青嗰阵时，而家我讲好多年前嗰时候我都年青啦吓，啊好特别喎，咪去睇下咯。咁咁唔知咪而家年纪大咗咧，觉得生命咧系好可贵啊。我觉得系，即系生命好可贵嘅喎。咁我亦都系好佩服嗰啲飞行人员咧，真系做呢啲咁危险嘅动作咧，其实系真系从心里面咧好佩服佢哋嘅，因为佢哋要系好紧密、好长期咁样系要训练噶嘛。咁但系我就觉得谂。哇，好似嗰條危險喎，有啲少少失誤嘅話咧，佢哋就冇噶啦，少少失誤嘅話跌落嚟，係咪啊？咁
16: 我同你有共鳴啊，
17: 值唔值得咧？
16: 有共鳴啊，因為咧，即係我曾經話喺温哥華嗰度咧，水上飛機我都唔敢搭啊，點都唔肯搭直升機啊，我點都唔肯搭，硬係覺得咧，而家年紀越嚟越大咧，近時我哋香港咧，咪坐啲飛翼船咧。
17: 去澳門
16: ，唔係啊！而家搭啲船咧，啲船喐啊，我都驚。
17: 我你都驚啊！咁你唔好話搭船啦，頭先你講游水啫嘛。
16: 係啊係啊，
17: 我哋講慣咗游水，一定係即係去海灘噶啦，去淺水灣啊、石澳啊、游水噶嘛。不嬲都慣咗噶嘛，而我自細都係喺嗰啲海灘度游出浮台噶嘛。嗰個先同朋友傾開偈，我話我依家咧去海灘係唔敢游水嘅。
16: 係啊，
17: 唔知點解咧？係唔知點解唔敢，即係望唔到個底，因為慣咗幾廿年都喺個泳池度望曬個底。而家你叫我喺海灘裏邊對住一個 open， 即係望出去個大海裏邊，或者個地下望唔到嘅咧。我是先游水的，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敢觉得到我是会在那里游水。好胆了啊是啊。
16: 是啊其实是的，在泳池真的安全很多的。因为你怎样是直脚离了地之后，你都知道是九尺九尺七尺七尺是吗，是吗？哇，你海滩那些真的不知道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譬如你说欺山莫欺水，我曾經在中國那裡就是那些人呢是看那些潮啊，那些潮呢即是翻涌那些潮呢，潮水呢其實我的車已經在那裡，我都不會要求那些導遊喂不如我們停在那裡看看那些潮啊那些，我沒有興趣的喎。那譬如你說現在已經是的了，即是說那個虎跳月啊，即是黃河那裡啊，哇水浸得很緊要啊，所以即是你怕不是沒有道理的。水可覆舟，又可乜嘢啊？唔识，抛唔到书包。
17: 唔紧要，因为我而家 可能真係有陣時細路仔咧，年輕嗰陣時咧，真係大膽好多嘅，都諗唔到咁多嘢嘅。即係我覺得諗翻起我以前後生嗰時十幾歲嗰陣時咧，做好多好危險嘅嘢啊！即係話打風可以跳落過去，真係噶，去旅行啊嘛，過夜嗰啲宿營噶，同埋啲同學啊玩三號風球變咗八號風球都會跳落個，真係喺個跳落水都有啊！我自己諗翻起都係啊。
16: 任性嚟
17: 噶，唔知点解话，好玩啊咁样咯，即系我谂翻起转头，其实好危险啦。所以到我而家点解我惊咧，就系因为我有时谂下咧，我好容易抽筋噶嘛只脚。
16: 啊，
17: 我喺泳池度抽筋，我识得可以啊，拨翻埋去边嗰度 hold 住。如果我喺大海嗰度抽筋，咁点算咧？抽筋嗰阵时点算咧？即系我即系谂，而家先谂翻起咧，系唔会做啲咁危险嘅嘢咯。
16: 瞓紧觉抽筋都惊啦，唔好讲话你游水啦。
17: 系啊，瞓下抽筋，我第一时间要，我而家识得点样可以制止嗰个抽筋噶嘛，即刻企起身跟啊，揿住腹墙啊，咁噶嘛，系企起身揿住腹骨墙咁样扯住噶嘛。如果你系喺一啲海里边啊，或者一啲地方里边，就算揸紧车抽筋，我都试过。我揸紧车只脚抽筋点算咧？
16: 咁就可以
17: 打唔到油噶，好危险噶。
16: 可以比喻得到咧，就后生仔咧先中意嗰啲刺激嘅活动。应该是这样讲，是吧？即是你会跟我觉得哇好危险啊，需不需要这样做呢？那我们都老人家来了现
17: 在。是啊是啊，我所以都说但是我们说我们自己觉得不值得，不是说不值得看，你可以说这么危险的事他们都肯做给你看，你应该去看添，可以这样讲，是不是？是不是？他这么危险你都做，我们真的
16: 另外一个说法了。那其实这个是史哈图呢，就是譬如佢琴日因为大风所以就唔飞啦吓，咁今日又飞啦，咁好似觉得系理所必然，就你呢啲系可以享用噶咯，都唔需要去点样去求啊？你明唔明我讲乜嘢？
17: 嗱，我哋嗱就系咧咁样讲翻啫，佢哋特登喺咁远，佢哋个base应该喺加州噶嘛，如果我冇记错吓，佢咁远飞嚟呢度做一个咁危险嘅演习俾我听，我哋系应该要去睇噶，我哋唔好毫无兴趣，话系唔啱嘅，
16: 系
17: 咪？
16: 我哋另外一个思维，我哋另外一个思维，
17: 应该
16: 我今日又系咁谂，人哋飞得咁辛苦，我系咪应该都停一停嚟睇一睇咧？
17: 系啊，系唔啱嘅。
16: 即嗱，我哋可以咁样讲噶，演说法就系话呢啲系。你都唔好似空氣咁樣啦，劉即係 Patty， 你諗下，琴日咧冇得飛啊嘛，係嘛？咁如果你年年都有得飛嘅，呢啲冇咗空氣咁樣，你擘大個口就可以唞到噶啦。咁人哋真係有啲人咧，但因為我咧就琴日去咗第二度玩啦，係咪？咁哇，點解呢度都咁多人嘅？其實啲人咧係過嚟睇嘅喎，
17: 係啊，
16: 過嚟睇嘅，哇，嗰個關口。有冇搞錯？即係十點鐘已經好滿人咯喎，咁樣咁佢哋就可能咧就係嚟睇飛機。咁你真係第時嚟睇要訂酒店啊嚇，原來係可以唔飛嘅嚇。
17: 哦，
16: 第一次啫嗬，第一次就應該係唔飛。
17: 可能係啩，因為我冇真正考啊，或者要可以查一查啦。但因為一般點解佢哋呢個飛行嘅 Boeing 做演習咧，點解一定係七月尾八月初咧？佢哋做緊統計嘅，透過天即係喺西雅圖咁多年裏邊一個統計裏邊咧，一個日子咧個温度同埋嗰個氣候咧係最適宜，即係冇咁多變化嘅。即系唔会话有暴雨啊，唔会话有行雷闪电啊，大发大风嗰啲噶啦，所以就应该系拣呢个
16: 一又系靓咧，喺个湖上边，
17: 系啊，
16: 好靓咧，
17: 系啊，
16: 系咪咁又赛船咧，系咪先？嗱，我哋讲到船啊嘛，佢哋又赛船咧，系咪？佢哋话啲船啊，琴日啊都喺个起晒啲白头浪，
17: 起晒白头浪，系啊，系啊，
16: 系啊，咁都幾危險嘅咁樣樣。哇，其實真係，哇 ，Patty， 你識游水嚇，即係好難想象，
17: 個船
16: 拉住個人喺度飛嗰啲，真係其實都危險啊！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真係危險嘅。
17: 你嗱喺香港好多年前，我哋睇啲人出去泰國啊嘛，啲泰國就係話隔船開，你個人就好似個降落傘咁喺後邊飛起啊嘛。即係好多年啦，而家四五十年前已經有咁噶啦。咁我望見咧，我亦都冇諗，我都唔會有興趣。即係我自己係驚嘅。咁你話，但好多人中意㗎。就算到而家，我哋十零年前開始叫做zip zip， 即係嗰啲叫嘛 斜平即系条辣一个条直线咁上咁样上过去嗰啲咧，好兴玩噶嘛。Bungee jump 又系啦 ，Bungee jump 你都知啦，咁危险，弹落去弹翻上嚟，呢啲咁危险嘅嘢咧，我系唔会做嘅，我系唔会做嘅，因为我系好怕。我怕嗰种危险。
16: 我哋今日唔系讲危险嘢啊，唔好讲啦呢啲。真系讲，如果讲起危险嘢，
17: 系啊系啊，
16: 多啊，都好多。今日我哋
17: 讲，一集我哋讲啲有啲咩危险，系啦。
16: 讲节日吓，
17: 咁节日里边唔系噶，你节日里边好多，唔系噶，你节日里边好多啲我哋 summer 好多 fair， 我哋叫 fair 啦吓 ，fair
16: 系
17: 乜嘢啦？即系有排票一流，有时啲 fair 都 fair， 百汇有 fair，king 又即系咩都 fair， 啲 fair 里边嘅咧。小型嘅咧就淨係食有嘢食啦，擺啲攤位啦。咁大型少少嘅咧就通常擺啲機動遊戲喺度噶，機動遊戲噶，有個細細咪摩天輪啊，木嗰啲叫做咩 ，run up 嗰啲叫做咩，好似有啲動物喺度轉轉下嗰啲叫做咩啊？Merry Go Run， 啲中文叫咩？下下嗰啲啦，就即係如果係有啲地方就會有啲大型少少就有啲嘢玩咯。小朋友好開心嘅有呢啲玩，因為暑假啊嘛，七月八月六月尾至到八月尾咧，學校暑假細路仔唔要翻學喎，咁有呢啲地方去玩咧，咁喺一個家庭裏邊有小朋友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16: 系啊，我嗰日见到咧，即系好似你话讲机动游戏嗰啲咧，佢有一架车咧，都系讲啲 fair 嘅，即系每一个区咧，佢都有啲巡游啊，同埋有啲即系俾啲细路仔玩啊，嗰啲咁有啲水啊咁样。哇，嗰啲爸爸咧就系、是、抱住个 B B 仔，即系个 B B 仔唔系好大嘅，即系我谂岁几嘅，即系佢岁几两岁又未必自己识得。喺個好高嗰啲車咧升起咗之後，佢就喺度上落嚟啊嘛。其實佢個爸爸好辛苦，因為個爸爸肥啊。佢話佢坐到嗰個 pat pat 都痛埋啊。即係佢上落嚟嗰陣時咧，佢俾一張氈你咁，你坐住嘅。咁佢話十蚊三次，佢話我真係想坐一次就算數啊，因為好痛啊嘛個 pat pat。但係細路仔好中意啊，先嚟聽你話啲細路仔好中意。
17: 有冇理由喎？應該肥唔痛嘅喎。肥有肉啊嘛，但系调翻转头嘅我好耐好耐咧就冇玩过上滑梯嘅 ，OK？ 上滑梯啊，
16: 你嗰只系上滑梯咯，就系上滑梯啦。
17: 我好多年冇玩过，我有一次而家讲都系。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小孩子開心，那小孩子開心或者他們下一集講一下親情，為什麼小孩子這麼不開心，父母都會這樣對他們，我們下一集講好不好？要不要唱歌啊？下一集好，想想先，是的，那先說回我們生日，這陣子有些排人，最近有些日子很高興，讓我們第一個告白，去了先好嗎？好啊，時間是的，好，OK，
1: commercial please。
3: 哎，讲这个好开心啊！餐饮、娱乐、招聘、交友、买房、投资、演出，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698698。
4: 2066698698，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Patty， 我们今天讲 西雅图嘅节日，嗬，讲到话最初讲嗰阵时，真系有想补充，就系话行丝飞嗰阵时咧，真系好开心。啊，系唐人街嗰度好开心。咁你话喺呢个行海旁嗰阵时，亦都非常之开心，系因为可以代表到自己嘅文化啦，去俾人哋去肯定啦。
1: 我都估唔到我自己行咗4里咧，就觉得唔攰喎。系啊，
2: 其实我哋头先我哋话喺西雅图呢个夏天咧，天气好啦，阳光又好啦，同埋我哋日长啊嘛，夏天嗰日系特别长噶嘛，即系好早朝头早5点天光，夜晚黑9点几都未天黑，咁就变咗个日长里边咧，就可以有啲举办一啲节目啦，就可以多啲时间俾你嚟到享受呢一个嘅活动啦，系咪啊？
1: 我出咗个新闻吓，我哋唔需要转换下定时间啦，西雅图美国。 全部同一时间啦，几时开始？本来系应该系11月，应该系10月31号就转噶啦嘛，而家唔转啦嘛，全部下令时间啊嘛，而家系咩？而家系咪下令时间咧？而家系下令。而家叫做下令时间喎，系咪？
2: 系咯，唔转噶啦嘛，以后唔转噶啦嘛。
1: 你系几时听到呢一个嘅决定噶？应该系呢几日已经系决定咗噶啦嘛，唔会有
2: 下令时间噶啦，系。如果系唔改嘅话咧，咁其他美国地方咧，系啊，confirm 咗啦，系啊，个个都知道唔需要改下令时间。咁我个手表啊非常之好啦，因为咧就诶啲手表就我有一个手表咧就佢自己会行嘅，系啦。咁你话估有啲贵表系自己教嘅吓，唔使教啦吓，系啊。
1: 其实以前都麻烦噶嗬，系啊，睇下先，而家都要去穿。你呢个，因为我而家查啦吓，佢话11月1号咧仲系串时间噶喎。
2: 但系佢话唔转啦，已经。
1: 咁好啊，
2: 系啊，系啊，
1: 咩咁好啊？如果系真事嘅话，都 OK 嘅，唔使改嚟改去咯，系咯。
2: 佢会系朝头早黑啲咯，但系。

0: 咧，你唔使3点钟咧就黑晒咯个天，系啊，都系呢10日8日嘅事情啊，系啊，
1: 系咩？咁犀利，冇理
0: 系
1: 由
0: 啊，
1: 噃，
0: 系，
1: 咁
0: 又
1: 大
0: 你唔
1: 件事
0: 知
1: 冇人
0: 喎，
1: 听，系我唔知啊，你喺边度听到噶？公布出嚟噶，系人
0: 系
1: 都，
0: 啊，公布咗噶啦，个个都知，好多人都知噶啦，系啊，或者你嘅你
1: 哦，
0: B 事啦，
1: 咪边
0: 好
1: 时
0: 啊，
1: 候
0: 咁
1: 你
0: 我
1: 冇留
0: 哋，
1: 意到啊？系嘛？系啦，OK，咁
0: 好啊。
1: 好啊，
0: 我哋又讲下第二啲节日啦吓，
1: 好啊，好
0: 就
1: 啊。
0: 嗱，我哋其实西雅图真系几好噶啦，你知道我屋企附近咧就系有薰衣草啦，系咪啊？咁真系嗰日咧就非常之晒，你记唔记得嗰日就系礼拜系咪礼拜三系咪啊？你嚟过我屋企嗰日系最热嘅，热到咧啲薰衣草咧都变晒呢个叫做佢浅晒色啦，浅晒色啦。
1: 迟
0: 本
1: 咗
0: 来
1: 啦，
0: 系
1: 已经
0: 紫色，
1: 迟
0: 好
1: ，no，
0: 靓噶嘛。
1: 我谂唔关晒事啊，而系嗰个薰衣草嘅靓嗰个开放时间咧，系有一段时期噶，你一过咗嗰个时期，佢就开始谢噶啦，所以就开
0: 系啊，
1: 始，
0: 但佢而家未谢啊，佢未谢啊，
1: 即系
0: 佢
1: 唔系
0: 仲
1: 谢
0: 系
1: 啊，叫做变色噶嘛，变到系
0: 紫色，
1: 好深色啊，本来好靓嘅紫色，即系变咗好深好
0: 系啊。
1: 嗰啲紫色系嘛，系咯吓。
0: 咁但系我见到有啲地方咧，即系佢冇咁热嗰啲咧，佢又会好啲嘅。我曾经见人咧，就系咧攞把遮去遮住嗰个绣球花，咁佢唔使谢啊嘛啲花，系啊，
1: 哦，系
0: 热
1: 啊，
0: 得
1: 系
0: 滞
1: 啊，
0: 啊，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其实薰衣
0: 咁
1: 草我哋
0: 就
1: 西雅图就冇一个片叻，冇啊咁大嘅院啦。薰衣草
0: 嗯
1: 喺我哋西雅图大概差个半2个钟头车嗰个地
0: 哼，系
1: 方
0: 啊，
1: 咧，
0: 系
1: 系
0: 啊，
1: 叫做 Sicran 啊，我唔知有冇读错嗰个
0: 嗯哼。
1: 名啊。嗰度有一个
0: 嗯
1: 好大片嘅薰衣草嘅咧，咁佢有个
0: 哼，
1: 叫做薰衣草节咧，好多人都会特登揸车去嗰度影相嘅，几好嘅吓。摘薰衣草咧，佢又
0: 系
1: 叫你
0: 啊，
1: 戴顶戴
0: 好靓啊，
1: 个
0: 系，
1: 花，我哋会攞个篮戴顶花帽，又着条嗰啲裙咁样咧，喺嗰度影下相，都几特别噶。
0: 我中意薰衣草多过中意嗰啲 tulip 啊，tulip 就嗰个天气收成嗰时实在太冻啦，Patty，哇，好多人去打卡咧，系咪？即系好似你话斋你个一样，我哋已经做咗好耐啊，即系戴顶帽啊，咁样去闻下啲花咁样已经好啦。但系嗰度太冻啦，你都唔知着咩衫，同埋只脚咧系踩满嗰啲泥瓣吓，其实咧好似拍戏咁样，俾你睇到佢靓，其实真系一啲都唔系 enjoy。
1: 薰衣草，tulips 啊，郁金香节，咁郁金香节咧都系
0: 系
1: 节
0: 啦，
1: 日啦，就系通常喺
0: 系
1: 4月
0: 啊，
1: 噶
0: 系，
1: 嘛。其实你
0: 系
1: 问
0: 啊，
1: 我
0: 系，
1: 嘅话咧，其实嗰个 tulips 郁金
0: 系，
1: 香嗰个园咧系靓过薰衣草，因为好大片啊，同埋佢五颜六色啊，红橙黄绿之咩色都有咧，我就觉得靓。但系亦都赞成就系话嗰个天气同埋，因为系雨季啊嘛，仲系有阵时一落咗雨，我想下星期去得闲，点知原来一落咗雨咧，个地下就泥板板啦，即系好晒风嘅。冻我都唔紧要，我都最多着两件衫咯。但系嗰个
0: 系
1: 泥
0: 啊，
1: 板板咧，就真系冇办法啦，系咪啊？
0: 我去咁多次咧，都系试过一次系冇落雨啫。咁而且佢而家咧就系话咧，越嚟越收费得贵，嗰阵时唔使钱嘅，阵时唔使钱，
1: 如果你
0: 系
1: 识得去，唔系净系去嗰2个地方，唔系去嗰两个
0: 系，
1: garden 咧，喺出边嗰啲 farm 咧，可以唔使钱噶。通常我净系收你
0: 系啊。
1: 5蚊泊车费咁样咯。
0: 系
1: 系
0: 啊，
1: 啊，
0: 系
1: 系
0: 啊，
1: 啊，系啊，吓咁咯，
0: 系啊，系
1: 系
0: 啊，
1: 咯。
0: 咁就即系at the same time 咧，就樱花啦，樱花就系阿 Patty 同我一样啦，麻麻地中意华大嗰啲，中意第二啲，中意啲矮啲嗰啲樱花靓啲，
1: 樱
0: 我
1: 花
0: 哋
1: 咧，我好笑啊！我嚟咗西雅图20几年之后，先第一次，十几廿年之后先识得，先知道话去嗰度影咯。即系读到我啲
0: 哈哈哈。
1: 仔，我仔啊仔女，即系真系大个，
0: 嗰阵
1: 差
0: 时
1: 唔
0: 冇
1: 多
0: 咁
1: 毕业。
0: 兴噶，
1: 我
0: 嗰
1: 谂
0: 阵
1: 冇
0: 时
1: 系
0: 冇咁
1: 唔
0: 兴
1: 兴，同埋
0: 嘅，
1: 可能冇留意，因为嗰
0: 系
1: 时唔
0: 啊，
1: 知点解唔知，后尾到啲仔女喺嗰度华大读读书，先讲起
0: 嗯哼，
1: 话樱花，咁就系而家讲紧都系10几年前先。去过一次，连续去咗2、3年咁咯，咁跟住后
0: 系
1: 期就
0: 啊，
1: 冇乜去。如果我得闲，我都唔 mind 再去嘅。但系
0: 唱啊，
1: 我 husband
0: 唱
1: 话：哇，
0: 啊。
1: 咁多人又难泊车，咁就冇咗去咯，系
0: 唱
1: 咯。
0: 下反调啦！你有一次咪夜晚黑去嘅，夜晚黑
1: 奶
0: 去
1: 妈，
0: 嘅，
1: 傍晚，傍晚，傍
0: 傍
1: 晚。
0: 晚系啦。我记得你有一次去影傍晚，影得好靓。而家咧，因为太多人去打卡啦，人太多啊！我嗰阵时睇下先，10几年前去边度有咁多人嘅？即系而家咧，人多到根本上咧，我觉得樱花咧就系、是。 喺你个头嗰度咁上下嗰啲靓，超过咗多过你个头四五尺嗰啲樱花咧，你影落去唔靓，你只系影到个树身啊，同埋影到啲人啊，
1: 有啲人咯，
0: 靓唔靓？
1: 同埋
0: 我觉得，
1: 同埋嗰个华大嗰个颜色唔够深色，唔够
0: 系啦，佢浅色噶。
1: 系啦，
0: 因为佢系单反啊嘛，佢系单反啊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 husband 我中意影相，我 husband 我同 husband 讲，不如影相啦，去樱花。佢嗰度啲树，你头先咁讲啱咗咯，啲树咁高咧，你同埋咁多年咧，系影人群嘅啫，佢都系咁讲。
0: 系啦，
1: 系
0: 啊，你只系影到嗰啲树嗰啲树身，同埋影到嗰啲人，所以就冇乜意思。
1: 冇咩意思啊，嗬，系啊，都或者睇下点咧。我哋而家讲下冇啫，有阵时到处出年谂起上嚟，话诶又去下影啊，咁啊，系啊，
0: 即系仲多人咧。
1: 睇心情，或者你问一个平日，唔系唔好礼拜六、礼拜日噶啦。出年咧，出年如果我哋去完之后，同听众讲下。
0: 咁好啊，咁而家八月份咧 ，Patty， 咁就有啲人咧会嚟诶试下图咧，会睇枫叶喎。嗱，我就都唔止讲一次，我比较真系中意枫叶。哇！佢個顏色真係好靚，我而家我嗰個電話咧，我嗰個版畫咧都係楓葉嚟嘅。楓葉咧真係咧就你唔需要去到華大嚇，你唔需要係特別去睇櫻花啊。佢啲乜嘢啲樹咧都會轉咗個顏色咧，係真係好有嗰個秋意啊！真係最舒服，秋天又舒服喎、啊。我覺得你唔覺得今年個西雅圖熱嘅時間好少咩？
1: 係啊，今年好好啊。
0: 啲熱咧，你都要著翻件衫噶。
1: 就算佢有一日兩日熱嘅咧，第三日就即刻 cool down 噶啦，即係唔會話連續一個星期俾你有九十幾一百度，好似舊年定前年啊，成個星期都有差唔多一百度啊嘛。今年好好啊，係啊，係啊，咁仲有八月咧，我哋未有個八月份都仲係夏天，到時睇一睇嗰個情形咯，係咪啊？如果八月而家係咯，八月今日八月二號啦，嗬。
0: 今日八月二号咯，
1: 系啊系啊，咁即系仲有四个星期，睇下嗰啲天气啊。如果都仲系唔会话过九十度、一百度咁热嘅话，咁今年个夏天真系非常之舒适。
0: 几好啊，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唔会话热三日啊。同埋咧，有阵时我哋出去活动咧，你记唔记得我哋个活动？哎呀，会落雨落雨，我唔惊噶，落雨咧佢落一阵嘅啫，系咪啊？因为佢唔系雨季嗰阵时咧，紫哈图真系好好，佢落一阵咧，好快脆又干晒，好快脆又停嘅。同埋啲人咧，你预嗰个时间好准，我记得两。唔係幾個禮拜之前，哇！我話做咩户外活動啊？落雨落成咁，佢話唔係啊，十二點鐘唔落啊，真係一到十二點，佢又真係唔落噶咯嚇，咁又真係。
1: 啲天氣，我因為而家啲天文台啊，我哋嘅中文叫天文台咧，佢哋嗰啲用嗰啲人造衛星啊，嗰啲氣象啲有專家研究。邊一日幾多點咧就會開始落雨啊？有幾多 percent？ 有幾多 percent 係落雨啊？咁咧
0: 係啊，
1: 係好好噶嗬。好，我哋第二节嘅广告时间又到啦。Second commercial, please。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4: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3: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4: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3: 哦，真是太简单了。
0: Hey, Patty, 我想问你咧， uh-huh. 你会唔会见到啲花啊、啲叶啊落嗰阵时，你有伤感啊？
1: 我系冇伤感，不过系唔中意。 因为点解咧？头先我哋讲开，头先你话系啊，中意睇红叶啊嘛，即系讲紧十月份雨季开始咧，落紧未落之前咧，就啲色好靓，西雅图真系好好咯。因为就算唔系枫叶嘅话咧，我哋因为呢度多草木啊嘛，佢有啲树咧系会系喺。有些是深紅啊、淺紅啊，是那些有層次的，你望落去一片那度咧，佢就算不是楓葉都好啦，佢其他嗰啲樹葉咧都會轉色噶嘛，
0: 都好
1: 靚
0: 咯
1: 嚇。咁佢未落之前咧，咁啊梗係好靚啦。但係當佢落葉之後咧，我又唔係傷感，我只是話落咗地下之後，如果佢未落雨咧，我都 OK 嘅。等落完之後咧，就覺得係
0: 黐住個地下，
1: 黐住地下或者係開始變到compost 咗啊，即系变到
0: 得嚟烂，
1: 变晒烂啦！嗰阵时咧，好唔中意咯，即系觉得系好好污糟啊，吓咁样嘅感觉啦。我冇伤感，你伤感啊？
0: 哦，即系我唔伤感，我唔伤感，
1: 系我冇伤感啊。
0: 只系话咧，即系好多歌咧都去歌颂咧，呢个
1: 落叶
0: 啊嘛。同埋秋天啊嘛，
1: 偏偏紅葉偏偏啊，
0: 片片楓葉情啊嘛，係咪？咁咧我就係好中意，即係話咧，曾經即係話想話嗰日執起塊楓葉，我想話咧就係、是、好似人哋話用本書夾住佢，睇可唔可以夾到佢透明？你話要夾幾耐先至透明嘅咧 ，Patty 嚇？
1: 我記得小朋友嗰，你記唔記得你講乜夾咧？我讀細個香港讀書嗰陣時咧，我哋真係有書本噶嘛。
0: 書籤嘛。
1: 嗰、個我哋有一塊叫做聰明葉啊，就係、是、夾喺嗰啲樹嗰度噶。咁有冇夾到透明？我就唔記得咗啦，好似冇透明係咪啊？但係嗰時好興嘅，以前好興咁樣夾揾只葉夾，揾塊葉夾喺啲書間嘅係啊。
0: 有㗎，有人咧藏收藏到咧，真係。只是得返啲啲絲㗎好靚㗎。因為嗰日我曾經想夾㗎我就話哎呀夾唔夾到啊因為而家咁多
1: 絲。試下囉試下囉。試下
0: 要幾多年先至夾得到咁靚。係
1: 呀係呀。我
0: 就係我嗰日嗰片葉呢唔夠棗紅啊唔夠 burgundy 啊所以我就唔做啦呢樣嘢咁樣樣。因為佢未曾係因为应该可能是大风它就将它吹了下来。如果平时即是它不大风应该是未曾落的啲叶应该未曾落的。是啦。会因为都你因为入到八月中呢它的叶呢才变黄嘛。那你九月才落的嘛。那有一些呢譬如那些树呢它生得不好啊或者它不够水啊那就脱落咯。那它基本上呢它都未曾到这个棗紅色咧，佢已經跌咗落嚟，所以我就可以講咁多嘢嘅喎，淨係可以講咁多嘢。
1: 係啊，咁你如果我哋等，我要等嗰個楓葉節，我用楓葉節啦，我哋自己作啦嚇。楓葉節嘅話咧，就要等到十月初啦，要等到十月初。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都有啲朋友咁啊過嚟話，淨係睇楓葉嘅嚇。咁啊，仲有喎，我哋西雅圖仲有一樣嘢咧，你同我都中意嘅喎，有個節日嘅喎。
1: 是什么节啊中秋节
0: 不是中秋节
1: 你说西雅图的节
0: 讲西雅图的我们今天讲西雅图的节日是
1: 你说
0: 啊那时候呢就是说呢他呢无端端会 open 几日给你去你没牌都可以钓鱼嘛那时候我真的去钓的即但是呢钓那些不是鱼来的戳那些蛤蟆上来都有这个情况。
1: 哦那你说起一样。不如咁講啦，三文魚節啦，係啦，我啱講啦，三文魚節點解西雅圖咧？因為我哋西雅圖依度係嗰啲魚喺下邊下游游上嚟嗰陣時咧，喺我哋依度附近嘅河流嗰度就產卵啦。
0: 係啊，
1: 所以就喺 Issaquah 嗰度咧有個三文魚節嘅 Salmon Festival 咧，嗰度我都會有，我好幾年我都會有去嘅。咁嗱，等有唔開心啦，真係嗰啲三文魚去到。嗰度真係唔開心啦，因為嗰啲三文魚去到我哋去伊士華嗰個 creek 嗰度啦，嗰啲魚身就變曬色，有一啲喺度真係死咗噶啦，因為佢上到嚟之後產完就死咗，其實係唔開心噶，有少少唔開心啊。
0: 係啊， 咁虽然你话唔开心啫，其实佢哋系专登喺嗰度去光荣死去产卵嘅。嗱，我咧就去好多次阿拉斯加，个都系咁话。哇，你哋住喺个 home park 嗰度，应该一年去一次。我想，我今年都想去啊。咁啲人话呢度好出名啊。哇，我觉得呢度好臭喎，好多鱼死咗喺度。佢唔系 Evelyn， 人哋呢一个咧就系、是，我仲未行到上嗰个站嗰度啊，即系最嬲尾嗰度咧。应该向左那边，我还差一点，我未上到。我说这里已经这么多了鱼死了，还上到这么多死鱼，我不上了，我是都不肯上，或者看看有没有机会。
1: 三文鱼其实在我们在。
0: 再上去那里，有一个地方的，问回我。
1: 你我呢個
0: 啲
1: 啊，唔好意思嚇，你個色路有啲窒窒下嚇，係咁又唔緊要。我哋而家講緊話三文魚節啦，係啦。咁我哋喺西雅圖裏邊咧，九月嗰時就係三文魚節啦，即係下個月就係噶啦。咁乜到九月之後咧，就開始天氣凍噶啦，係啦。咁我哋喺天未凍之前咧，我哋仲有一個八月咧，就喺呢啲唔同嘅 city 啦嚇，都會有一啲佢自己 local 嘅 festival 嘅。
0: 嗯，
1: 我哋或者到时你睇下边度屋企边个附近啊 ，Bellevue Festival 咧就系喺下个星期有 Bellevue Festival， 咁到时你哋可以去睇下有啲咩嘢嘅饮食节啊，睇下啲文艺表演咁样啦。
0: 仲有啲咩节日咧？系我哋讲咗有水上啦，有空气啦，有啲食噶啦，有啲花啦，叶都有啦，咁又食又有啦。我哋仲有啲乜嘢系未讲嘅咧？西雅图有啲咩节日咧？
1: 其实喺我咁嘅睇翻啦吓，系咪节日啊？不如我有啲咩大喜庆事啦，系咪一定要节日嘅？系嘛？有啲咩事系特别啲人会提噶啦？嗱，八月份嘅咧，喺西雅图里边咧，好多人中意睇football嘅。八月咧個 season 就開始啦，唔係正式 season， 佢叫做 pre-season 咧，就真係佢哋打啲預賽嘅 warm up 嗰啲賽事噶啦。所以咧喺八月就嚟開始啦嚇，就開始啲人就會留喺星期日咧，就會喺屋企就睇 football 噶啦。咁睇 football 嗰時咧，就變咗又多咗嘅 gathering 啦，多咗 party 啦，啲人就會去某個人屋企睇波喎。咁到時啲人就著曬斯科啲衫出衫啦，我都覺得係幾開心嘅。有時一出到。原來今天斯科打波啊，咁呢一啲個喺我哋嘅做到一啲氣氛嚟講咧，佢哋感受到咧，喺個社會裏邊咧，原來有啲嘢預備係 happening， 有啲嘢發生啊，咁樣咯。
0: 好似你話咧，即係而家每個禮拜日咧都有啲 something going on 嘅嚇，即係令到你嘅人好忙好忙。你唔會覺得真係忙到嚇咁快就一年啦咁樣，即係唔知點解喎咁樣。咁原來嗰人話咧，如果你咧日日坐喺屋企咧，你覺得啲時間好耐嘅。如果你一日咧都要出咗去忙咧，你就會覺得啲時間走得好快嘅，真係快到你唔記得咗啲時間。
1: 越嚟越覺得快，越嚟越覺得快啊！人哋話佢話快活不知時日過啦。我覺得年紀越大咧，覺得嗰時間覺得係愉快，所以就會珍惜咯。即係話，哎呀，唔好等啦，有啲咩中意就做咗去啦，有啲咩想食就食啦
0: 嚇。人生苦短啊，係。不過咁喎 ，Patty 做開心嘅嘢喎，唔好做啲唔開心嘅嘢喎。
1: 唔會點會做啲唔開心嘅嘢啊？仲一定要做開心嘅嘢啊！係啊。
0: 不過我最唔中意一樣嘢 ，Patty。我睇開咗，人哋睇唔開啊！即係，所以就係又話啲人就係話咧，年紀越大朋友越少啦。我睇通咗，但係有啲人咧，佢要幫你，要幫你拼啊！嗰度唔開心啊！
1: 幫你拼，你先咩？幫你拼啊！幫你比較，
0: 係啊，比較啊，咁樣啊，我唔係，我中意喺屋企喎，你冇幫我比較啊？
1: 邊有得閒咁仲比咩較啊？我哋今日年紀唔使比較啦，係咪？細路仔就話比較，我考第一。我考第二叻過你，小朋友讀書就有得比較啦，係咪啊？咁啊，到年紀大，唔好年紀即係成熟咗少少之後，喺事業上面又要比較啦。到我哋呢啲上咗成熟咗，我哋呢啲中年後嘅咧，唔好比較啦，係咪啊？係啦，
0: 係啊，真係唔好比較啦，真係。
1: 唔好比較啦，係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做呢啲節目都係就同大家講話，怎樣做一些 relax 一些，不要弄到自己那麼緊張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學玩樂咯，是啊，享受一下自己啦。
0: 是啊，是啊。 开心就去玩啦，去食啦。咁其实咧，而家好多人咧就系话，哎呀，史嘉图有忧郁症、哦。我睇医生咧，成日医生问我有冇唔开心，我话冇，我好开心、哦。咁样系咪好多人唔开心嘅咧吓？咁、啊、多节日系咪应该要好开心嘅、哦？有啲人就话，哎呀，呢、这个美国好闷、哦，我又唔觉得闷、啊。Patty 系咪啊？你同我觉得一样唔闷、哦。
1: 我
0: 话
1: 点
0: 闷咧？即系你哋系咪忧郁咧？
1: 好，你系真系讲话，譬如话，因为我哋自己亲人喺香港啦，都话你哋好闷嘅，会唔会闷啊？咁我话都几一啲都唔闷，轻松，生活多姿多彩。
0: 我香港啲朋友话我话 Evelyn 你都好忙喎、啊，咁我系啊，真系好忙喎、啊，因为一个人忙咧先有希望啊嘛，我觉得系。
1: 其实你点样自己分配时间？你点样搵嘢做嘅啫？系咪啊？系啊，好多时。譬如如果你年纪大咗，好多人话退咗休会冇嘢做啊，你想做好易啫嘛，你去啲所有嘅 senior center、community center， 尤其是喺美国里边，对呢啲我哋长者咧，好多服务，好多活，好多活动噶。你肯行出去你揾嘅话，你一样系有好多活动噶。
0: 系啊。不过你要有好嘅 hobby 先得嘅。如果你咩都唔中意嘅，你退休咧就麻麻地啦。系啊。
1: 所以就要自己点样喺度将自己嗰个生活嗰、那个改观自己咯，你
0: 咗佢咯，
1: 你平时冇嘢中意，你就要试下点样去中意咯，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都节日你咪试下享受下咯，系咪？
0: 系啊，听我哋节目啦吓，好啊，咁我哋
1: 系啦，时间到啦，
0: 到啦吓，下个礼拜我哋讲另外一个 topic 啦吓 ，OK，good
1: night，OK，thank you。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9: 声声友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十一点钟啦，我点都瞓唔着，你喺度做紧乜嘢呢？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继续同大家谈天说地嘅有敖雪同埋最佳拍档 Millie，Millie 你好，
1: 大家好。
0: 嗱，今晚咧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追求美丽嘅代价。嗱，其实咧喺呢一个年代咧，靓已经好似唔系一种天生嘅特质嚟噶啦，因为咧。是一种其实可以买返嚟嘅嘢喎。咁譬如啦，而家好多人要去嗰啲医美呀、整容呀、跟住去打嗰啲咩瘦面针呀嗰啲咁去激光嗰啲咁嘢啦，好呢样嘢啦。咁又或者要去买无数咁多嘅护肤品，总之有啲咩可以搭得上块面佢都搭晒上去。一阵间又话咩精华素，又话呢个紧肤水，跟住又要润面嘅嘢啊，都有几十种咁样。跟住化妆品又系啦，一层一层咁搭上去，嗰啲价钱咧就越嚟越贵，你买嘅又越嚟越多。咁你话究竟啊，每一个人为咗呢个靓字，究竟系付出咗，就算系金钱上啊，系付出咗几多嘅代价咧？重要啊！无论是男仔又好啦，女仔又好啦，咩年龄都好呢，靓都似乎是一个大家好注重的一样嘢嚟嘅。咁你话啦，大家愿意去为呢样嘢付出嘅金钱啦、时间啦，或者有啲人痛楚啦，甚至其实是有风险嘅。咁其实个代价值唔值得呢？靓系好紧要嘅，
1: 我睇下即系喺人生之中系仲系嗰个地位系几高啦，同埋喺社会地位系几高啦。而家嘅个世界，美系好似比以前放大咗唔记得百倍咁样吓。你有冇发觉？我记得我个时代细个嗰阵时，美是好像是比较着数一点，如果你是生得好样、但很多时候是天生的、你好彩你就天生得靓、就算是用面孔吃饭那些、叫做、那时候叫明星啦、后来就叫、演员、或者是、艺员、即系俾面啲就即系唔好讲到明星，即系好似好虚荣咁样。即系总之用面嚟食饭嘅，而家越嚟越多。
0: 系啊，因为唔止净系话电视圈或者电影圈噶啦，或者广告界啊，因为而家喺社交媒体啊，都好多嗰啲网红啊，咁个个出嚟咧都系话，咁你一系咧就以。整到自己好丑样或者好奇特咁样出现去吸引啦，因为有啲或者扮极都唔够人哋嗰啲咁靓啦吓。咁但系咧有啲即系已经其实几好噶啦，又想更加突出啲，咁又去更加用更多嘅护肤品啊、化妆品啊，系去令到自己更加靓啦吓。咁你话即系其实已经系佢哋有咗种压力喺度，系令到自己一定系要系靓先系去出众，先至去吸引更多追随者。咁所以变咗就算系几大嘅代价咧，佢哋都会肯去付出噶。咁好似你话，我哋以前嗰啲，总之真系靠天生嘅，因为系崇尚比较自然美啦。以前唔系好似而家嗰啲噶嘛。即系化妆化到你根本其实佢系点样样嘅，你都唔系好清楚噶啦，根本。
1: 同埋以前嘅咧，如果系美，佢哋发觉得咧系啊细个嗰时唔好啦，因为如果晒细个咧，追求美丽咧，好似好虚荣咁吓，即系变咗嗰个细嗰、那个后生咧，对于如果佢系太注重呢一样墢咧，就带咗个风气啊，都唔系几好啦。就算靓啊，就算系美咧，都系只不过系十八廿二到三四三十零岁，咁就系咁长噶啦。之后咧，啲女人咧应该系送，应该系更加追求美德啦，系嘛？延续啦，
0: 系啦，系嘛？
1: 牺牲俾下一代啦。 我记得我妈嗰阵时，佢到40-50岁嗰时，我话啊，同佢讲开啲买啲嘢啊，或者系即系总之系对于外表，即系可以增进外表嘅嘢咧。我妈就话50岁啦，唔可以着高踭鞋噶啦，人唔好睇啊，人哋觉得唔好啊。
0: 哦，系啊，
1: 系啊。咁你我可能诶，有张化妆品咪？唔好啦，50岁化妆俾人笑噶，咁啊，又一眼又查到又蓝又黑啊，好鼻肉酸。我妈咪人画过眼嘅，全世人，成世人。就算佢
0: 以前都兴嘅啫，
1: 唔兴唔兴。我妈唔嗰阵时唔兴，佢哋唔识嘅。但系佢有朋，佢啲朋友，佢话佢有啲朋友，哎呀，成50岁扮到个妖怪咁，仲查个蓝眼，咩眼。眼盖膏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嗰时我后生开始搽眼盖膏嘛，咁我买翻俾我妈，呢只好睇啊，搽咗眼膏，妈而家唔好啦，又蓝又黑，俾人吓死人啦，咁50岁人啊，其实而家睇翻50岁好后生啫嘛，吓，嗰时我妈话50岁唔着啦，已经唔着高踭鞋，即刻唔着啦，佢话俾人笑啊，咁啊，
0: 哦，系啊，
1: 系啊，呢佢嗰个年代系。即系我个年代50岁采佢都傻啊，
0: 系啊。不过真系以前，我觉得真系啲人崇尚比较自然美一啲。
1: 唔系佢个风气个趋向唔同，觉得咧好简单啫。我嗰时香港嗰时咪开始有兴 bell bottom 嘅，
0: 系，
1: 但系未正式60年代兴 bell bottom 啊嘛，
0: 嗯，
1: 未兴50年代，即系60年代头已经开始兴噶啦，
0: 嗯嗯嗯。
1: 咁我啲人已经有着，我系有啲摩登啲嘅着啦。
0: 嗯。
1: 咁但系嗰阵时就系唔好着啲芭蕾先着噶，咁样讲啲人。
0: 哦，系
1: 芭蕾先着啊，即系陪啲鬼佬去地方嗰啲先。咁啊，我都唔敢着，但系去咗美国之后我就着啦，因为美国唔同香港啊嘛，系咪？咁啊着啦，但系香港嗰阵时都唔敢着嗰啲人。
0: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咧，咁你见到就算话嗰阵时嗰啲人会化妆啦，咁女仔通常都会中意化妆噶啦。但系以前嗰啲化妆咧，只不过系帮你块面加啲颜色。
1: 系啦，你讲得冇错，我妈嗰啲就系仲唔系湿粉啊、干粉啊，所以搽个面干晒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就系买个粉饼咁，我第初初学化妆都系粉饼嘅咋，
0: 系都系系啊，系啊，扑啲粉上去成啊，扑
1: 啲粉上去咁就已经。好好亮啦嘛，
0: 系啊系啊，
1: 咩眉眉眼眼嘅边度有嘅啫，就咁成个面都白白蒙蒙咁啊，算化妆啦。
0: 咁因为嗰阵时即系
1: 好简单，
0: 系最简单嘅一种，总之系即系俾啲色彩你块面咁样咧，就即系冇好似
1: 唔好有肉有黄有黑咁，
0: 系啦，即系唔好似黄面婆咁咯，
1: 系啦系啦，黄面就搽粉。就是茶粉饼，
0: 系同埋因为嗰阵时，因为尤其是亚洲地区天气潮湿，
1: 系啦，
0: 咁以前嗰啲化妆品嗰啲嗰啲质地又同而家嗰啲相差好远啊，咁所以咧就嗰啲人都系好即系比较好求其好朴素嘅，咁就算系即系化妆真系少少颜色出嚟，就叫做系已经系比较突出
1: 的。你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咧，我嗰个时代有嘅一本。细细本嘅叫粉纸，咁逐张搣出嚟，因为会面会出油啊嘛。就算你唔化妆咧，咁嗰张纸咧就有啲粉喺底喺度嘅。你就抹个鼻侧边咧，咁就索油啦，抹咗面油。咁啊面油咧，咁变咗嗰张纸有啲粉底咧，就粉喺度扑喺度咧，就变咗索咗啲油咧，就变咗。就因为有啲好似爽身粉咁啦，咁、
0: 啊、
1: 佢就唔系白色嘅，就系嗰啲肉色嘅。咁、
0: 啊、
1: 你索咗啲油上去咧，就变咗，同一时间咧，将嗰啲油出嚟咧，就扑咗啲粉上去，就遮咗啲油啦，咁、啊、样嘅嗰啲粉纸啊，
0: 冇见过，
1: 冇啊。啊我净系你阿妈时代有，
0: 我净系知道有吸油纸，但我唔知道有，
1: 就系吸油纸。
0: 但我唔知道有一啲已经系有埋啲粉喺度。
1: 嗱，个吸油纸里边有粉底喺度，
0: 系、哦、嘛？
1: 有些小粉喺度嘅。
0: 哦，
1: 或者有一种咧，有一种冇粉嘅，有一种有粉。咁、如果你唔化妆嗰啲人咧，就用嗰啲吸油纸同埋一齐就化埋妆啦，就用嚟湿埋妆啦。
0: 几好、啊，一物两用嘅。
1: 因为你好多时你搽咗粉底咧，即系唔系粉底嗰啲 H 就系嗰啲，
0: 系嗰啲
1: 就系嗰啲 撲粉啊，一個粉餅咁撲粉咧，一撲粉上去咧就已經索咗啲油啦。
0: 係，
1: 咁但係你下晝好多時，尤其年青人會出油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咪唔係好似而家嗰啲人個個晚搽油，嗰陣時唔係搽油啊，而個油多啊，
0: 係
1: 後生嫌個油多，咁就將啲嗰啲撲粉紙落去索埋啲油，咁又唔好、又唔使上妝啦，變咗佢幫你化埋妝咁咯。好简单嗰阵时化妆，
0: 系啊系啊，
1: 收尾先至而身边有化妆小姐啦，你记唔记得香港开始出咧？啲黄天和老婆都系做化妆小姐，即系咁讲。咁然后咁开始嗰阵有啲咩卖唇膏啊，教你用咩护肤品啊，嗰阵开始啦。
0: 系，
1: 但我后生我都唔用护肤品嘅原因，因为哎呀，仲叫我用护肤品，我已经又出暗疮啦，你仲搽啲油上去，咪仲暗疮多啲
0: 系啊？再加上人哋而家嗰啲咁多层嗰啲，
1: 系啊，冇咁多嘢。我嗰时期好简单，就系用粉饼，冇护肤品。到四廿几岁嘛，岁先开始，哇，皮肤开始干咯，即系用下护肤品。咁我开始搽啲嘢 cream 落去，等佢冇咁干啦。咁样
0: 系啊，
1: 嗯，嗰阵时未有皱纹啊，仲未识得有皱纹嗰种，四廿几岁都未有皱纹。
0: 同埋我觉得反而嗰陣时呢，因为唔係成日咁多化妆，即係唔係用咁多化妆品啦、啊。咁反而你个皮肤系冇咁坏嘅。
1: 我諗系啩。
0: 咁同埋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呢皮肤容易变坏，就是、因为佢用咗化妆品，但係呢佢洗面嗰陣时又洗得唔干净啦，清理得唔干净啊，成。咁又冇。
1: 有粉刺囉，变咗。
0: 对囉，对囉。
1: 将个毛孔塞住嘅，即系洗得唔干净。
0: 尤其是一啲潮湿嘅地方添，咁当然以前嗰啲化妆品
1: 又冇咁好啦，
0: 咁好吓，又好多又有啲或者对皮肤唔好嘅成分喺里边啦，冇而家啲人咁讲究噶嘛，冇研究啦。
1: 嗰阵时我阿妈成日同我讲，唔好搽，唔好化咁多妆，唔好搽咁多粉，有圆噶啲粉。
0: 哦，系啊，系啊。嗰啲颜色都系啦，系嘛？
1: 唔知而家有冇咧？但系你嗱，好简单，啲 geisha 咧，日本嗰啲
0: 艺妓
1: 系艺妓咧，佢哋只可以做咁多年嘅咋，到四五十岁唔做得，因为佢嗰种化妆品好厚嘅嘛，佢嗰种真系有圆嘅，同埋咧咁上下年纪咧，嗰啲圆食到落个皮肤度咧，会一笪笪黑色嘅，即系变咗好似雀斑咁样，大雀斑，咁所以啲 geisha。一系就用到好厚嚟冚，你一洗咗之后咧，就嗰啲又拍子又洗，好难洗干净都唔定啦。你出得太犀利咧，你洗到好干净、好干净嘅话咧，变咗又坏皮肤咯，因为太干净啦嘛。
0: 系
1: 咪？你整伤个皮肤，所以好阴功啊！嗰啲艺妓。
0: 咁你同埋咧，佢因为要搽得咁厚嘅时候，咁你啲皮肤越嚟越开始坏，咁越搽又越厚咯，要
1: 系啦，冇错啦。
0: 唉，其实
1: 同埋佢嗰啲原食到嗰啲，因为 geisha 系好三几年、四几年已经开始，嗰阵时啲，总之好似搽啲漆上去咁样，
0: 系好似油咁油上去，
1: 嗰啲系真系原嚟嘅，对你皮肤好坏嘅，
0: 系啊。
1: 所以佢哋做到老嗰时，真系冇人要噶，
0: 系啊，
1: 变咗一笪笪黑色嘅。我妈成日叫我唔好搽，唔好化妆咁多，有缘啊！乜而家啲化妆品就已经研究过晒，已经有
0: 系啦，而家就
1: 有嗰、那个FDA 啦，
0: 系啦
1: ，administration 系咪？佢哋就将你嗰啲即系研究过晒，有冇坏嘅卖嘅嘢喺里边。
0: 咁同埋有好多嗰啲皮肤医生啊，各人咁啊开始大家注重咗呢样嘢啦，咁就会开始咧，大家嗰啲化妆品商啊，会有分啲良心啊，会用啲唔会损害皮肤啊或者人体嘅一啲嘢。
1: 唔系有冇良心问题，佢哋个都冇良心噶啦，想赚钱。不过佢如果佢个产品唔合格嘅话，佢赚钱唔可以上。
0: 因为而家法例有法例约束啦嘛，
1: 系
0: 咁，但系所以咧，你都要好小心，因为不同地區就有不同嘅法例啦。咁就算你話如果正式入口嗰啲，咁你就話要 要即系你呢边嘅法例佢都要遵守啫。但系有啲
1: 国家有地方
0: 系
1: 啊，松好多。
0: 咁同埋有啲系唔系正统入口嗰啲，你甚至你自己喺网上自己喺第二个国家买翻嚟嘅，你真系唔知道噶嘛，系咪？咁虽然美国呢边咧，反而其实有好多嘅化妆或者护肤品里边咧，用紧啲成分咧喺欧洲国家系已经唔准用嘅，但系美国就。你得你死啦！真系揾到钱嘅，佢哋都
1: 唔系。我以为美国好严嘅，佢有个 FDA。
0: 唔系啊，其实咧系欧洲反而严啲嘅，有好多咧系证明咗对皮肤唔系太好嘅嘢咧，喺欧洲地区反而系唔准用，喺欧洲或者亚洲地区唔准用，但喺美国仍然用紧噶、
1: 嗯。
0: 所以其实唔系嘅，唔系美国一定好。所以而家咁多美国嘅中意去买第二啲国家嘅产品咧、
1: 嗯，
0: 就反而去买欧洲啊，或者中意去买而家。大家都喜歡去韓國啦，以前就喜歡去買日本的護膚品化妝品啦。咁而家當然
1: 是，但韓國那些佢又有管制咩？佢個管制係好咩？
0: 同埋佢哋先進科技多啲。
1: 我知道佢護膚品聽講係非常好嘅。
0: 係啊，係啊。
1: 不过我就用欧洲嘅，所以我唔知
0: 道。欧洲嘅亦都系，因为佢哋嗰个
1: 管制严啲，
0: 严啲嘅，严过美国嘅。嗯，即系好多嘢你都会听到，即系有时要你睇 YouTube 咧，佢哋都有讲嘅，就系话好多嗰啲成分咧系美国先至准嘅。我喺个欧洲地区已经系唔准用嘅嘢，因为系会、嗯、就算未必一定系致癌啊，或者有其他嘅未肯定嘅成分，但系知道可能已经系有害嘅，佢哋都唔准用，但系美国就仍然会通过。
1: 嗯，我仲以为美国嘅好严嘅添，
0: 唔系噶，原来所以咧有好多嘢都系要真系而家有咗网上资讯之后咧，咁你其实有好多呢啲嘢
1: 可以发现到，可以知道
0: 系啊，
1: 因为我知道每一样嘢入嚟咧都系要经过嗰个 FDA 噶嘛 check 噶嘛，佢要 test 过晒噶嘛先，如果唔得就佢唔入，唔合格唔可以入美国。那個市場嘛，
0: 但你知不知道呢，其實最近有一份報告出來，就是2026年出來的報告，就是說你普通在這個藥房買的那些研發藥水呢，十隻呢有十隻都是對人體有害的。
1: 我用那隻是supposedly health food 的 health store，即系嗰啲健康食品嗰度出嘅，
0: 咁嗰啲就系啦。但系你普通普通喺你嗰啲 drug store 买到嗰啲咧，仲、系最出名嗰啲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会致癌噶，会有膀胱癌啊、乳癌啊，好多嘢咧都系因为你嗰啲研发药水里边嗰啲成分造成嘅，系最近先出嚟噶。你喺 YouTube 揾就会揾到噶啦、最近讲得好厉害吓。所以话咧就系唔系全部都系嗰啲良心企业嚟噶，咁因为如果佢要研究一啲真系冇对人体有害或者尽量减到最少嘅时候，可能佢嗰、那个即系冇咁有效咧，即系冇咁赏识啊嗰啲嘢，所以佢因为佢要卖得个价钱平啦，大众化一啲嘅时候咧，佢好多时用咗嗰啲嘢咧系会对人体咧造成呢个癌症，所以咧点解而家原来乳癌越嚟越多咧？可能染发药水系其中一样导致呢、這、一个。
1: 我以为用染发药水去影个脑癌嘅啫，
0: 唔系、原来咧乳癌啊，又有膀胱癌啊，咁我啲系啊，得闲上去睇下。即系我嗰日听到咧，系即系好彩睇睇啫，因为我嗰日八卦咁睇到呢样嘢。咁所以你话咧呢一样又系你追求呢个靓嘅代价系咩咧？嗱，因为好多人都中意转下头发嘅颜色啦，系咪？而家好多时，尤其是啲网红啦，都要特别标榜自己有啲特色嘅啊嘛。咁有好多咧就染咗啲头发，有粉红色啊、蓝色啊、绿色啊，即系咩色都有噶啦。咁但系咧，除咗系伤头发之余咧，原来可能咧仲会影响到自己健康添。所以你话咧，为咗靓。这个代价是可能是大到你是想象不到的。所以大家呢先知道要跟住下啦。好啦，我们现在先去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谈天说地。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 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回到第二节的西城夜话，讲紧呢爱美的代价，刚才就讲了一些大家为了要去护肤啊，或者去靓啊，或者要使好多金钱啊，其实你会唔会有一个好护肤嘅程序，会唔会好繁复嘅咧？
1: 好烦，你觉得好烦定系好烦？
0: 唔系啊，你嗰个护肤程序会唔会好繁复嘅咧？因为其实你嘅皮肤系好靓嘅。
1: 我好多时系生出嚟嘅，我皮肤本身就唔好嘅。我后生嗰时觉得唔好嘅原因咧，因为面好多好油啊。
0: 咁嗰啲后生好多有好多都有呢个咁嘅问题啊，
1: 即系会出啲包包，即系会出暗疮啊咁样啦。咁觉得好烦啊！咁嗰时我成日发梦咧，希望我皮肤好干嘅。因为我见到啲皮肤干嘅人咧，多数啲嗰个皮肤嘅质好似好密啊，望上去咧好干净企理。点解我咧成日好多面油啊？所以我话面面油脂，我就
0: 系
1: 咁解啦。系好多面油，同埋咧好似唔系好干净咁样咯，个印象啊。所以我一路都好憎我自己嘅皮肤嘅，直至到我老咗啫，即系到咁。过咗中年咧，即系到中年嗰阵时咧，先至开始欣赏我自己嘅皮肤，即系会 appreciate， 即系会觉得哦，原来我虽然我后生时唔好，但系年纪大咧就系、是、系、原来系优点嚟嘅。
0: 系，同埋我谂觉得年轻时期，尤其是我哋即系以前冇而家成日讲咁多护肤啊、美容啊嗰啲，即系唔系咁普遍嘅一样嘢嚟嘅。咁
1: 最紧要就系冇暗疮啫嘛。
0: 系啊，冇暗疮系最紧要。同埋因为喺嚟香港读书，你翻学唔化得妆噶嘛？
1: 系啊，唔化妆系咯。边个白白净净冇暗疮嘅就靓噶啦嘛？
0: 系啊，你唔生暗疮已经系好紧要噶啦。
1: 系啊，我
0: 真
1: 系突然间个面有两粒红色嘅红头冰咁样嚟，真系即系即刻几靓都晒咗啦。
0: 咁同埋以前就系因为
1: 又冇嘢查啊，唔识得查嘢噶嘛，又冇去睇医生。暗疮嗰啲嘢点会睇医生嘅啫？而家
0: 咁简单嘅嘢啫，你觉得个个都系咁会出暗疮噶啦？
1: 冇人睇医生，呢啲系天生。哎呀，天生我唔好咁冇办法啦。
0: 咁跟住屋企咪最多叫你哇热气饮下凉茶啦，咪最多系咁样咯，即系唔会话谂住去买啲咩化妆品啊、护肤品啊咁。
1: 我屋企惊醒我个身体弱，仲补下我补仲补多几粒，
0: 咁仲加多啲，所以你原来虚不受补。
1: 系啊，
0: 咪真就系因为咁样咯，因为以前冇咁多资讯，亦都嗰个唔系专注嘅，咁所以有好多错误嗰啲谂法喺度，即系话觉得。啊、皮肤干咪好咯，即系你睇落去好似紧啲咁，你觉得皮肤紧咧就梗系好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就话俾你听，其实紧系唔好嘅。
1: 不是紧不好紧的皮好，但是希望你老鱼都紧。
0: 不是因为你紧的时候，即是你感觉上去紧，其实即是你的皮肤干嘛。即是你的皮肤如果是有足够滋润的时候，你的皮你就不会有那种紧的感觉。嗯嗯、但是你后生，即是我们以前小朋友的时候还没成日讲这些美容啊各样东西的时候。
1: 不懂的
0: 时就会觉得你如果感觉它紧呢，那就是说我皮肤紧呢就当然是好的。
1: 是的。
0: 就不会觉得说哦原来是真的等于干，原来是这样的。这
1: 样嗯，跟着很痕干啊。唉，我痕为什么我皮肤这么为什么这么油呢？那时我老一代那些呢，我姨妈就跟我说，那时我三十几岁还是很油。那她就说，唉，年纪大会转的，变干的。我说哈，几时变干啊？那时我三十几岁还都没命用护肤品的，还是油性皮肤的。
0: 那你是到几多岁才开始真的用护肤品？
1: 四十几岁为什么我用护肤品？我回香港住在我妈那里，她没有冷气，那些蚊入来，那我妈说你搽些东西她的面上那些蚊不咬，那就是这样了，那开始
0: 用护肤品。那些都不是护肤品来的，你搽些什么？
1: 是的，我用护肤品，我用护肤品。
0: 哦，是吗？
1: 啊，那时我弟弟已经开始 import，就是出那个 La Parade 嘛。咁我唔用㗎，因为我油性皮肤仲用㗎，即係出多几多咁多。咁我话你试下啦，你用你搽咗嗰隻cream 呢，嗰啲 night cream 瞓觉呢，佢啲蚊唔搽唔咬㗎，咁我试下佢真係唔咬㗎。
0: 哦，
1: 係因为有啲 cream 喺度啦嘛，咬唔入啦。
0: 明白明白。
1: 咁我四十几岁嗰陣时已经，咁我开始啊都几好喎，咁我开始用啦。先至四十几岁开始用护肤品啊，几蠢啊！
0: 其实咧，我嗰阵时咧，细个即系人哋话，哎呀，其实细个都应该开始，即系你皮肤好嗰阵时，你开始啦，就唔使第日要追咁耐先追翻翻啲好嘅皮肤翻嚟啊！咁
1: 我唔用啊，
0: 但系我
1: 仲一路都冇事啊，
0: 我都冇呢样嘢。
1: 我洗面啊，我洗面就用番碱洗干净个面。咁啊，瞓觉咁。
0: 哦，系喎，嗱，我都而家咧，我有一个朋友咧，系好崇尚天然嘅嘢嘅，佢系唔用护肤品啦，咁样嘅，佢就系洗面就咁用番碱洗面嘅。
1: 睇咗番碱唔得，番碱佢真系有碱性，系唔系几好嘅。
0: 系啊系啊，
1: 我当而家呢个年纪，我更加唔会用番碱。用完番碱洗面好干黐，即系好掹掹紧噶嘛。
0: 咁你睇佢嗰阵时
1: 会巢啊，即系会好有毛。
0: 系。我以前见我呢个朋友咧，个后生个字真系好靓嘅，啲皮肤咧直头咧白里透红咁嘅，咁你又睇到咧佢系即系系好干净啦，好清爽啦咁。咁但系而家上咗年纪之后，你睇佢咧就知道见到嗰啲分别喺度啦，就见到佢真系好干啊。同埋佢到
1: 有好多幼嘅皱纹，好多幼嘅皱纹，
0: 细纹喺度咯，系咯，
1: 细纹啦，
0: 同埋佢嗰啲鱼尾纹好犀利。咁就是因为佢到而家都就系用番碱洗面。佢又唔会用任何护肤品，咁你就真係见到
1: 係呀，
0: 见到个分别喺度。
1: 即係如果你唔用护肤品呢，就即係佢会有多啲幼纹啦。
0: 咁你而家係咪
1: 我用啊，而家我用 cream 㗎啦。
0: 咁但係唔係呀，你呢个护肤程序有几多个步骤嗰种个。
1: 冇，咪就係洗完面。洗完面即刻搽晚黑嘅 cream 啦，等佢个面唔好咁干，係咁多啫。
0: 哦，咁你
1: 眼又埋眼霜，然后面搽护肤品系咁啊。
0: 哦，
1: 咁不耐唔中用嗱，我以前咧就好，我细佬就俾咗啲嗰啲叫做 mask 我啦。嗯，我个 mask 唔系一块粉落去嘅，就咁搽嘅啫。搽咗半个钟头，你就洗翻干净咁嘅啫。我以前唔用嘅，一路都唔用，系几时用咧？成晚唔瞓咧，冇唔够瞓咧，我就用。咁而家咧，我都系噶。如果嗰晚唔瞓咧，冇瞓，你知道我有时失眠噶嘛，成晚冇瞓，今日要见人啦。咁我就起身咧就用啦。用完齐买翻讲啊，真系个面系润啲噶。
0: 嗯，
1: 系咁啦。
0: 系噶，系噶。
1: 嗯，系唯一用 mask， 我冇瞓嗰晚咧就用啦。咁而家用多咗，因为而家冇瞓多咗啦嘛。以前咧，我一盒嘢，一樽嘢咧，我系用几年都唔用，因为我好日都唔用，
0: 系
1: 一年用两次咁咯。
0: 嗯，喂，唔系，不过但系我真系觉得你近来咧皮肤越嚟越靓。
1: 哦，因为我而家开始去护理。
0: 哦，咁你真系去做 facial 啊咁样嗰啲咯？
1: 我以前唔做嘅，而家去啦。
0: 咁你去得几密咧？
1: 啊，佢应该一个月一次，但系我啲有以前咧就系做过。一个月一次做了三四个月之后，我而家又冇去了。 咁我諗兩三個月一次啦，唔需要咁緊。初初或者緊啲嘅，等你個皮膚保養即係比較好啲嘅階段啦。好咗之後，你就唔需要個個月咯。我諗過一個月咯，哦、因為唔平嘅，同埋好麻煩嘅，又要去make，又要去預約。要去整成个钟头都几麻烦嘅事嚟。
0: 咁其实你去当瞓一觉都好啊。
1: 系系系，咁啊整完系皮肤系嗰整完之后系好似靓啲嘅。
0: 系、哦，即系我觉得你，我谂呢年一年年几啦，我觉得你嘅皮肤系显著地靓咗，同埋咧即系有咗个光泽喺度啦，同埋好好润咯。
1: 即系我识得点样嚟 highlight 个皮肤。
0: 嗯。
1: 我今譬如今晚我冇乜化，我系就系咩咧？我系用譬如我今朝洗咗面啦，洗面我就将用咗只用一种有一种 cream 咧，佢系今日有太阳啊嘛，咁我用一只有太阳护
0: 防晒嘅
1: 防晒嘅，但系防晒有颜色嘅系咁多。所以我有啲颜色喺度、
0: 嗯。
1: 如果我有一只防晒冇颜色，但系呢只防晒有颜色，咁变咗我好似搽咗粉咁，其实就系防晒，系咁啦。咁同埋 highlight 啦，用啲highlight 嘅颜色。
0: 唔系嘅，即系就算你化咗妆咧，即系除非系好厚妆啦，但系咧你睇到你个皮肤咧系润滑咗好多
1: 噶。我谂系因为我每个月去一次，
0: 系啊，
1: 佢帮我整。
0: 因为咧，我不嬲咧，对呢啲护肤程序咧，都系有咁简单得咁简单。但系咧，我有一个好好朋友咧，佢唉，我见到佢就烦。佢每一日咧，朝头早嗰个护肤程序咧，佢话俾我听有七个步骤。
1: 系
0: 夜晚瞓觉之前做嗰个护理程序有十二个步骤。
1: 系啊。咁佢嘅唔系，如果你做呢啲咁步骤咧，我劝啲人咧早啲后生啲开始做，因为而家好似我咁嘅年纪做咧，都冇乜作用嘅。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少少精华素，跟住俾你有啲紧肤水，跟住再俾翻一个比较
2: 冇咁多嘢，
1: 比较滋润啲嘅面霜。OK， 俾尽你四个步骤啦，好未啊？但系个朝早每一日赶住翻工咁紧要嘅时候，佢都要做7个步骤。
3: 我知啦，咁嗰啲梗系韩国嘅。有我女朋友嗰日俾咗啲嘢我，佢用咗7个唔同嘅樽仔，炖咗5样嘢。呢、这个第一样，呢、这个第二样，第三、第四样，佢第喺 WeChat 度 send 俾我，咁我做咗一次，啊个皮肤系好靓嘅，好润嘅，我话喂，我跟你讲咁样做就做咗个皮肤好，好似好亮咁，咁佢话系啊，呢只嘢咧，唔系好贵嘅咋，佢话我唔系买嘅，不过即系我介绍你，即系你去，你可以上网买，佢介绍咗我，我跟住佢系啊，唔知5样嘅，真系噶，咪先就收拖呢样嗰样嗰，后屘讲过我都唔记得边样打边样，所以用咗一次之后，我啲嘢就等咗喺度。
1: 系
3: 佢又唔系俾成套我，佢俾个樽仔装呢样装一啲，呢样装一啲。呢个系第一，呢、這个第二，呢、這个第三，佢解我听，解完俾我，咁我就喺个 WeChat 度讲咗我听。咁我用咗一日，一日。咁我讲我听，系啊，个皮肤好亮。之后我又冇用咗好耐。我懒得做啊，咁
1: 系咯，系咯，就系、是、咯。但系佢咧就
3: 系、是，佢又系啊。佢讲个步骤真系有5样，我做咗5样，收尾佢话我俾漏咗样嘢你咁，哇，仲有啊咁，
1: 就
3: 系、
1: 是、
3: 嗰个美容化妆嘅，仲系
1: 系啊，护肤噶咋，系咪嗰个化妆嘅步骤噶？
3: 我唔知真定假，点咁多嘅啫？
1: 真系噶，咁人哋就系咁样噶啦。嗱，佢又要洗面。跟住咧就要有啲爽肤水，跟住就要搽一隻咧系嗰啲咁嘅精华素，跟住咧就系、是、要用有一隻比较轻啲，即系嗰个水溶性高啲嘅一隻面霜，跟住就要再拍紧肤水，跟住就要再用一隻咧比较润啲嘅一隻面霜，跟住之后咧整完嗰几个步骤之后咧，你就要去等一阵。大概10分钟到啦，跟住再翻嚟先至开始化妆。咁佢化妆嗰啲步骤，我就已经系完。
3: 咁佢冇化妆，佢嗰个净系护肤啫。但系佢用完嗰啲嘢，咁面已经好靓嘅，即
1: 系
3: 好亮，好亮
1: 嘅。咁但系就系咁样，就系打晒呢啲底，跟住先开始化妆嘅时候咧，咁你上又会上妆一啲啦，同埋咧，你做个妆化出嚟又会靓啲咁。咁但系我净系听佢嗰7个步骤系护肤，我真系话，你知唔知喺呢个时候，你净系做呢一个护肤嘅程序嘅时候，我已经可以由开始起身刷牙洗面，跟住去装身，摆咗最简单嘅化妆喺佢面嗰度，跟住我已经可以食埋早餐，跟住出门口已经开咗车啦。你都未做完你嗰7个步骤，你都未开始化妆。咁佢化妆嗰啲步骤，净多到我记。
3: 哦，化妆我佢冇讲化妆，佢净系讲护肤啫。喺朝早起身，1、2、3、4、5，唔知好多样嘅5样。佢收尾讲下，我系啊，个面好似好亮喎。咁佢系啊，呢只嘢唔系贵噶，乜乜。讲完之后佢，哎呀，我俾漏咗一样嘢，我仲有啊。
1: 真系，
3: 我已经够亮啦。
1: 咁啊系咯，咁嗱，夜晚就仲要有12个步骤添，因为仲要加埋你嘅用按摩啦，跟住又要唔知点样啦。总之多到咧，我系冇办法记得晒。
3: 我谂呢啲如果要做，喺40岁开始做，变咗你60岁嗰时冇皱纹啦。
1: 我朋友我谂而家32、3岁嗰阵，系啊。他说他10几岁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但是他每一个月花在这些护肤品和化妆品的钱呢，其实是一个人的人工来的。他是将他整份人工放在他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上的。所以我说其实你可以你除了赚啲钱，除咗我嚟买护肤品同化妆品之外，其实你都冇钱剩噶啦，已经
3: 冇钱买衫啦，
1: 冇噶啦。佢净系最紧要就系、是，因为佢话
3: 老实讲啊，30几岁嗰阵时我都明系又系有化妆，就系、是、买化妆好简单啫，就系、是、个 foundation， 即系嗰个
1: 粉底啊，
3: 粉底系粉质嘅用粉底，然后就画下眼，系咁画下眼画下。